0: 的人居环境实实在在提质升级。陈巴虎旗城管环卫部门以季节为令，以细节提质，常态化坚守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宜居生活环境。阿荣旗向阳峪镇聚焦群众最关心的人居环境问题，从清理杂物、整治庭院、美化街巷入手，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加码。走进向阳峪镇向阳村团结组，路面干净平整，房前屋后清爽通透，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宜居氛围扑面而来。向阳村团结组现有常住50户90名村民，为让居住环境更舒适，日常生活更舒心，村民们主动动手，自发参与，积极清理街巷垃圾，归整院内杂物，打扫房前屋后卫生，村民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共同受益，大家自觉爱护家园，保持整洁，养成了常态化清扫、精细化管护的好习惯，乡村环境干净宜居，邻里生活舒心惬意。向阳峪镇向阳村村民赵永泉：
1: 就是打扫卫生，这个本组的老百姓都挺自觉的，保持的环境都挺好，这都是老百姓个儿自觉的，出来他们发现让老百姓都自觉点，老百姓都遵守的都挺好。我们没事隔一天一打扫，隔一天一打扫，有那环境埋的地方就及时清理，那心情当然好多了，一走六光干净的。
0: 环境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为切实把人居环境整治做成暖心民生实事，向阳峪镇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从小细节改善居住品质，持续完善村内人居环境，开展村容整治、庭院美化、卫生保洁等工作，引导群众从被动看变为主动干，人人争当环境维护员、家园守护者，让干净整洁成为乡村常态，让优美环境常驻百姓身边，真正实现乡村环境提质，群众生活舒心，和美乡村宜居。
2: 国庆，我在港。
3: 国庆假期，在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生产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为保障节日市场牛羊肉稳定供应，满足全国消费者采购需求，且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抢抓生产，全力赶单，以实干担当守护节日市场，保供稳定。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的报道。
4: 走进肉牛加工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工序高效有序，整洁规范的标准化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有序开展肉牛分割、精修、分装、打包等作业。从精细分割到真空封装，各环节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标准，严把品质关口，确保出厂产品新鲜安全、品质优良，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牛加工车间包装人员胡丽萍：
5: 咱们十一订单比较多，我们基本上是每个十一都是不放假，而且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经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全国的各地的朋友都能吃上呼伦贝尔肉业的牛肉，这我们也挺自豪的。
4: 每年国庆节期间是牛羊肉消费的旺季，市场需求旺盛，订单增量集中。为抢抓生产黄金期，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科学统筹生产计划，优化人力、设备、产能配置，全面开启国庆假期不停工不停产生产模式。全体员工凝心聚力，坚守岗位，加班稳产，企业日均可完成90头肉牛、1000只肉羊加工任务，高效畅通从牧场到餐桌的供应链体系，全力保障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羊车间负责人陈飞：
6: 十一期间也正好赶上咱们草地羊这个旺季生产，然后每天的屠宰分割精细加工的话在1000只左右，也是为了把草原羊肉推向全国各地吧。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工作。
4: 节日期间，企业全体一线职工坚守生产一线，全力稳产保供，持续将新鲜优质的呼伦贝尔草原牛羊肉输送至全国市场，让广大消费者在国庆假期尽享地道草原美味。呼伦贝尔肉业集团也将陆续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精进生产工艺，提升产能效率，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擦亮呼伦贝尔牛羊肉产业品牌，以牛羊肉产业稳产增效，助力地方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办公室主任、 刁慧斌。
7: 十一期间呢，也是我们的生产旺季，为了全国人民吃到咱们呼伦贝尔烤地的牛羊肉，我们呢十一期间不放假，紧锣密鼓紧赶订单，完成我们的全年的任务量。
8: 秋意渐浓，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迎来全年颜值巅峰。作为全国较早入秋的城市之一，根河市独有的林海秋色吸引了大批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打卡，全市秋季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供需两旺。前天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燕妮、程亮的报道。
9: 入秋以来，大兴安岭褪去夏日青葱层林尽染，铺展流金画卷，清风穿行林间，秋意漫溢山野，根河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赏秋时节。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作为国内唯一的鄂温克史路部落文化景区，集自然互动、民俗观览、演艺体验、非遗体验等多元游玩内容，秋日氛围感十足，游客量持续走高，领跑根河秋季旅游市场。根河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赵庚。
10: 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迎来了秋季客流高峰，近期门票销量持续攀升，从售票情况来看，线上平台订单增长迅猛，很多游客提前在各大平台自主预购门票，线下窗口以小包团、临时自驾客为主，各大旅行社团队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地长线团明显增加，港澳台及国外游客量也持续增多。
9: 景区之内一步一景，处处皆画，游客漫步林间木栈道，穿行五彩林海之间，沉浸式邂逅大兴安岭限定秋日盛景，极致的北国秋景，纯粹的自然风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流连忘返，纷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享受独属于冷极的秋日浪漫。湖南游客李密娜。
11: 第一次来这里，我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秋天真的像童话世界一样，而且我以前看过那个厄古纳和右岸那本书，我觉得真的那本书里面讲的就像现在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把书里看到的变成了现实，我觉得非常值得来。我推荐大家，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看秋景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大兴安岭，而且这里有很多好吃的。我们南方那边讲究精致，这边讲究分量足，好实在，吃一顿饭把我每天吃的撑到嗓子眼了。
9: 广东游客汪女士。
12: 南方和北方给我最大的感受，第一个肯定就是天气上的不同。像我们一般都是南方的孩子是看不到秋天的，我们那里的秋天是绿色的，所以大家都会很向往这个金色的秋天。第二个，我觉得这里的这个人文气息和南方也会不一样。南方呢相对比较拥挤一点，不管是你的城市建设还是你的这个感受或工作，但是在北方来说就会比较松弛。来了之后呢，就会觉得这里天特别蓝，然后空气也特别好，风景也特别好。
9: 游客除了沉浸式临海赏秋，还可齐聚景区演艺广场，观赏原汁原味的鄂温克民俗特色演出，在灵动的歌舞与鲜活的演绎中触摸古老少数民族的文化脉络。与此同时，驯鹿互动体验同样备受追捧，游客可近距离投喂温顺的森林精灵，打卡合影，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愈画面，沉浸式体验古老史鹿部落的森系浪漫。根河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赵庚。
10: 通过对客群分析预判，景区提前谋划，加班加点，新增多处森林拍照打卡点及暖心服务，升级 NPC 民俗互动，游客从早上9点入园一直到傍晚5点6点，全天都有不间断的 NPC 演绎互动和体验，让来到奥鲁古雅的游客沉浸式感受大兴安岭独有的秋日风情与史路文化魅力。
9: 旅游热度的全面高涨，不仅带动景区客流激增，也拉动了根河市住宿、餐饮等配套业态强势升温，全域旅游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酒店民宿宾客盈门，本地特色餐饮店客源爆满，全方位展现出根河秋季旅游市场的强劲势头。根河市雪乡君来酒店前台程玉江。
13: 今年整体旅游形势吧非常好，从夏季开始我们酒店入住率持续走高， 最近也连续好多天满房状态，经常。

0: 出现房间预订紧张情况。我们的游客大部分来自南方旅游团和各地自驾游，为了应对接待压力，我们酒店全力做好客房保洁、接待服务，保证游客住得舒心安心，也借着这股旅游热度展现咱们根河的旅游魅力。
1: 根河市新鼎园大铜锅老板周国荣：
2: 我在根河开火锅店已经22年了，入秋之后咱们根河旅游特别火爆，外地游客呢越来越多，很多游客看完大兴安岭秋景都会过来尝尝咱们本地的火锅，我们也是尽量把菜品呢、服务啊做好，让远道来的客人感受咱们根河的烟火味道。
1: 眼下根河金秋，盛景正酣，十一期间依旧是赏秋观景、体验民俗的黄金时段，后续还将持续迎来客流高峰。这座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冷极秘境，正以极致的秋日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优质的文旅服务，迎接八方游客前来邂逅北国限定金秋。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胡双乾，工匠精神更是工匠良心。
4: 五年多的时间里，航母下水，天眼探空，蛟龙入海，墨子号发射升空，每一个成绩的背后都是千千万万个建设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接下来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把他称作是大国工匠的师傅，他工作了37年的时间，生产了数十万个飞机零件，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咱们一起来认识他。
5: 2017年3月，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正在进行试飞前的紧张测试。这架大飞机上的数百万个零部件，80%是我国第一次设计生产，难度超乎想象。距离首飞不到36天，前工组组长胡双乾接到了一个特级任务。
6: 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确实要有这个胆量。
5: 这是一个只能靠手工打造的特制零件，不仅精度要求极高，而且时间只有12个小时。一旦失手，这个价值数十万元的零件就只能报废，直接影响 C919 的试飞进度。
7: 因为它如果下来的话，也有人能接上去，再把这个零件给做好。
6: 边上距离很小，如果说你这个距离越小，它的空差越小。
7: 我的头发丝是7丝，其实就1/7跟头发丝的空差。
5: 1丝米是0.01毫米，这是平常人肉眼都很难分辨的精度。胡双乾必须在天亮之前，在边距只有几毫米的夹角上打出6个4米精度的孔，每一个孔对于钳工来说都是一个超级挑战。

0: 脚都很小，前面刀子伸不进去啊，
1: 压力也是很大的，一错的话前面做的全都是白费了。
2: 吴双前知道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了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他已经等待了整整37年。1980年，19岁的胡双前技校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上海飞机制造厂，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运十飞机的研制与首飞，这也是中国人在民用航空领域的首次尝试。
0: 我是爬在那个围墙上面看，非常的壮观壮观。
2: 运十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举国欢庆的自豪与荣耀，深深的震撼了年轻的胡双前，他决心要大展身手。可是等到的却是运十下马，工厂陷入漫长的低谷期。
0: 今天干什么活，不知道明天干什么活。
2: 没钱买煤，没钱供电，一家老小实实在在的生活压力摆在面前。那时候工厂的门口停满了上海市各大企业招聘技术能手的汽车，一家私营老板给当时已经是车间技术能手的胡双前开出的3倍的工资。
0: 我想总会看到希望吧，我们这个厂肯定还要造自己的大飞机。
2: 为了有机会造中国自己的飞机，胡双前留了下来。那时候车间里只能借一些缝汽车座椅之类的杂活，无论生产什么，胡双前都会像生产飞机零件一样用心。工厂允许工人有3%的废品率，胡双前却想尽办法追求极致，没活干就用边角废料练习，苦练手感，熟悉每一件工具设备，琢磨各种难见的加工方法。因为从无差错，他连续13年获得厂里质量信得过岗位，享受到产品免检的待遇。
3: 他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事业了，他觉得这里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2: 2002年，新支线飞机立项；2006年，国产大飞机 C919 立项。车间里又一次运来中国飞机的零部件，
0: 等到了我们中国人自己造大飞机的大好时光。哪怕看见飞机上一块蒙皮，也是爱不释手，拿着说：“哎呀，这个就是飞机上的蒙皮啊，要拿在手上多拿回去。”
2: 胡双前负责的钳工组是飞机零件生产的最后一关， C919 数以百万的零件，最大的5米，最小的还不到一个区别针那么大，精度要求在1/10毫米级，这对工人的技术要求极高。可经过20多年的人才流失，胡双前苦心带起来的10几个徒弟只剩下2个，他只能一个一个手把手的教新人。
0: 一句话就能把这个点子说出来，啊，就是秒懂。
4: 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方法。
2: 年轻人毛躁粗心，胡双前就自己发明反向验证法、对比复查法等工作法，总结成册，在车间推广。
3: 飞机上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样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可能要你的命。那我师傅就这么跟我说吗？
2: 10年的日夜奋战，胡双前带着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完成了 C919 的零件生产。可眼看着试飞在即，却接到了这个紧急任务，
0: 拖到凌晨3点，最后把这个论文攻克下来了。
2: 零件一次性通过检验，送去安装，比预计时间整整提前了5个小时。2017年5月5日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成功完成首飞。
0: 很自豪，我照理也在飞机上面哭，心里面也很激动，我当时眼眶也湿了呢。安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衡，你要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都能成为大飞机。
5: 造中国飞机，圆国人梦想，耶！
6: 让我们掌声欢迎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数控机加车间钳工组组长胡双前。在介绍您的时候说到，您工作37年的时间，生产了数10万个零件，就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我们都啧啧称奇。当然我在想，除了出众的技术之外， 内心其实一定会有一种精神的，是吗？
4: 现在人都说是工匠精神，我认为是工匠的良心。我们零件制造是飞行安全最基本的保障，绝不能出差错，99.99%和100%是天然之比，是生死的差别，轮不得半点的收补。也许别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对飞机的情感，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们车间有许多老师傅，他们等了一辈子，等到退休都没赶上坐中国人的飞机，所以说我浑身都是劲。我真的希望看到天上飞的飞机都打着中国制造。
6: 这是怎样的一种骄傲啊！现在在胡师傅的车间啊，成立了一个胡双前大国工匠工作室，有多少人？胡师傅，
4: 28人。
6: 28人，据我所知有13个党员，还有很多名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这算是后继有人了。让我们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记住榜样胡双前。
2: 你要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凡，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都能成为大国工匠。胡双前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们好，欢迎走进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华语乐坛有这样的一位歌手，歌红人不红的网络歌手，在选秀舞台上唱到崩溃大哭，把导师杨坤唱到落泪，那英忘掉原唱，他的名字叫金志文。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他的故事，聆听编曲人的逆袭，十年北漂中原梦。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做眼皮跳跳啊，2007年的时候，这首歌啊收录在金志文的首张专辑《兄弟小文》里边。2007年发行之后啊，是风靡网络，被选为电视剧《张小武的春天》的片尾曲。可是歌红了，人没红。一次演出啊，司机接电话的时候说：“接一个网络歌手，我也不认识。”金志文就坐在旁边，心里特别难受。主持人报幕啊，有请网络歌手小文，他只能笑着上台。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他当时的那个困惑和难过。接下来这首是《为爱痴狂》。2012年的夏天，《中国好声音》盲选现场，金志文啊改编了刘若英的这首《为爱痴狂》。

当年唱完之后，他捂着胸口在舞台上痛哭，把在北京奋斗八年的所有委屈都通过这首歌倒了出来。

好声音结束之后，金志文兑现了对女友金兰的承诺，两个人相恋八年，金兰陪他住地下室，陪他熬过最苦的日子。比赛前夜，金兰两天一夜做了一张贴满水钻的话筒架，给他加油。这首歌呢，我们结婚吧，就是金志文写给金兰的情书，也是甜蜜的结婚进行曲。

远走高飞。2017年，季志文发了这首原创单曲，曲风轻快治愈，瞬间就火遍了全网。这样洒脱的旋律啊，配上他通透的嗓音，后来几乎成为了自驾游旅行短视频的

2015年有部电影啊，叫《夏洛特烦恼》，很火啊。同名的主题曲就是由金志文来演唱的，获得了金票跟颁奖盛典年度至美原声奖。他唱的呢是喜剧，声音里边却有着一种暖心的踏实感，这也是他性格的写照吧。经历再多风雨，依然温暖。

自娱自乐，这首歌呢精准地踩中了许多年轻人的情绪啊，慵懒的流行曲风配上走心的歌词，在短视频平台引发32亿相关话题的播放量。从歌红人不红到真正被看见，金志文走了10几年。

从左眼皮跳跳的歌红人不红，到为爱痴狂的逆袭痛哭，从远走高飞的这个自在的潇洒感啊，一直到自娱自乐的治愈共鸣，金志文用十几年的时间告诉我们，在北漂的八年里吧，他给戚薇编过《外滩十八号》，给阿里郎编过《兰花指》，也给张小棠编过《苏幕者》。那个曾经被叫做网络歌手的人啊，其实早就用才华撑起了别人的舞台。好声音让他终于站在了聚光灯下，而真正让他走远的是那份音乐就是我的命的执拗感。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下期再会。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比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

0: 及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2: 金秋揽盛世，光影贺华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举国欢庆迎国庆，七天悠长的假期是如约而至了。那么在这个秋高气爽、阖家团圆的美好假期呢，有人可能选择出门登高望远，畅游家乡美景，那有人呢则是偏爱沉浸式的光影盛宴，在家里或者是影院里去感受家国情怀，治愈人间烟火。
2: 没错，国庆假期呢，观影已经成为了大家休闲放松的首选方式之一了。每年国庆档都是佳作云集，百花齐放，各类国产影片重磅上线，多种题材，老少皆宜，全员适配。
3: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整理出了几部国产影片，我们就不用盲目去选片了，让咱们呢在国庆节可以用观影来度过。
2: 那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光影盛宴，一起解锁属于这个秋天的国产电影浪漫。
1: 山河锦绣满目新，
4: 家国祥和岁岁安。
1: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4: 金秋送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1: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3: 每年的国庆档啊，其实呢都是国产电影实力绽放的舞台。这里呢，既有致敬岁月、致敬家国的重磅作品，也有贴近生活、治愈人心的平民故事。
2: 完全没错。首先推荐的是主旋律大片《志愿军浴血和平》。
3: 那这部影片啊，是陈凯歌导演《志愿军》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也是整个系列呢评分最高、最催泪的一部了。庄重、热血、震撼，特别适合全家人一起来观看，致敬先辈，厚植家国情怀。
2: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影片的详细推介哈。你像《志愿军浴血和平》，聚焦抗美援朝战争最关键的停战谈判阶段，真实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整部影片呢，跳出了单纯战场厮杀，兼具战场冲锋与谈判博弈，生动讲述了志愿军战士们在硝烟战火中无畏冲锋，谈判代表团在绝境中坚守底线，以智博弈的动人故事。
3: 影片呢，也是高度还原了历史细节，全景式的展现出了漫长停战谈判背后的坚守与牺牲，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了山河无恙的来之不易。
2: 影片演员阵容实力派云集，朱亚文、张子枫、宋佳、陈飞宇联合出演，演技细腻，代入感极强，让一个个英雄先辈的形象有血有肉，鲜活立体。作为国庆档压轴的家国大片，它不仅是对革命先烈的深情致敬，更是一堂生动的全民家国教育课，非常适合国庆期间观看。以光影致敬盛世，以初心缅怀先烈。
5: 对，
6: 谁是黄警官？到，
5: 谁？
7: 谁来着？

0: 朝鲜的中线。
1: 华哥，到，你跟随我。
2: 天亮之前，夺回上甘岭表面阵地。
3: 打回你的马！
4: 敌人三艘舰艇，火力相当。我们连就剩16个人了，冲不过去啊，参谋长。
5: 拿不下这个零号阵地，大部队就不能把地表阵地夺回来。
6: 我们必须拿下。

0: 他的名字还在失踪名单上，就不能证明他牺牲了。
1: 我丈夫他没能看见新中国诞生，我能看见朝鲜签订停战协议吗？
2: 你没放屁，我宿主，我答应过张小航，你得活着。
3: 我想拍张照片，给我娘寄回去，让她看看我今天的样子。
4: 为国捐出一百回，该不该进行项
5: 目？我找到实力拍照宣传了，以后去拍三连，我就想问问我的敌人，为什么要让我的三连牺牲这么多人？
6: 计划他非常需要写字，给他妈妈写信。
7: 紧急报告，走啊！
8: 现在虽是最深的黑夜，但是明天天亮的时候，你们将成为中国人永远不忘的。

0: 你们都回家了，真好。
1: 短短几分钟的小片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每一帧画面呢都是岁月峥嵘，家国担当。
2: 没错，我们如今的盛世华诞、山河安宁，都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坚守换来的。这部影片没有刻意的煽情，却用最真实的历史、最朴素的坚守打动人心，看完就让人内心满是敬畏与感动。

0: 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在这朝阳升起的地方，会看到这只鹤，他们会告诉全世界。

0: 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空，
10: 三班怒，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史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锦绣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那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光影盛宴，一起解锁属于这个秋天的国产电影浪漫。
17: 温柔又磅礴的主题曲为整部影片的家国情怀再添温度。看完热血史诗，我们接下来将切换一个画风，带大家走进烟火人间，看平凡生活当中的治愈力量。
16: 国庆假期不只有热血感动，更需要的是轻松治愈的烟火温情。那接下来这部《浪浪人生》绝对是最适合解压、最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口碑佳作。
17: 这部影片呢，改编自国民的经典文学《皮囊》，由韩寒监制，黄渤、范丞丞、殷桃领衔主演，光阵容啊就自带票房保证，而且呢笑点与泪点并存，真的是一部妥妥的笑中带泪的生活悲喜剧了。
16: 没错，《浪浪人生》讲述了一段平凡又感动的家庭成长故事，曾经意气风发叱咤小镇的普通中年

0: 人黄荣发意外遭遇人生重创，只能依靠轮椅生活，人生呢瞬间跌入到了谷底。面对突如其来的命运风浪，他和家人没有消沉妥协，没有被生活困境裹挟，一家人并肩相伴，各出奇招，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互相治愈，彼此支撑。
1: 影片啊，没有宏大的剧情，聚焦的是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他们把生活的坎坷、家人的温情、平凡人的倔强展现得淋漓尽致，全程也是笑点密集、轻松解压。但是笑过之后，却又能让人读懂生活的真谛、亲情的珍贵。相比于紧绷沉重的剧情，这一部影片呢，非常的松弛、温暖、治愈、走心。不管是和朋友结伴观影，还是全家亲子观看，其实都是特别合适的，也非常适合国庆假期，我们放松身心，去治愈心灵。
2: 曾经有一位大哥，
3: 这人肯定不简单，
2: 行走江湖，身手矫健。
4: 大哥，这他们谁干的？
3: 你要是混处不好，别说当大哥了，以后都不一定能站得稳。
4: 用你
5: 做手术的话，你多少钱？
6: 先得把债还。
4: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不清楚吗？
3: 不是，
2: 你是不是有病啊？快好了！
5: 不，不可以把混球都扔家里的。
4: 嫂子，你我打架还有理了你？不怕这个？
7: 那能天天让大家在这忙活钱的事，再不费点子，那不成？
8: 带上我！
4: 大哥来了，叫我下呀！
7: 不死就还有下。
9: 狭路相逢，
4: 勇者胜。
10: 都别笑，
11: 来笑一个，来3、2，
5: 加油！
0: 看完小片真的是特别有共鸣，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遇到风浪，而家人的陪伴、平凡的坚守，就是对抗生活最大的底气。
1: 没错，这部电影其实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接地气、不刻意。他们把普通人的坚韧与温柔拍的是淋漓尽致，看完温暖又治愈，真的是特别适配国庆团圆的氛围了。

0: 到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大点的，
9: 安斯兰瓦莱空，
10: 三百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消一回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大忠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0: 金秋送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那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光影盛宴，一起解锁属于这个秋天的国产电影浪漫。看完烟火温情，接下来我们切换视觉模式，带大家解锁炸裂的奇幻视效大片。
17: 很多朋友呢，国庆可能会更想看一场沉浸式的视觉盛宴，去追求高燃脑洞和震撼。那么这一部《刺杀小说家二》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了。
16: 没错，作为续作重磅回归，这部影片呢，时隔四年重磅归来，视效全面升级，剧情脑洞炸裂，也是公认的顶级国产视效大片，特效场面呢，完全不输国际水准。
17: 刺杀小说家二呢，它是延续着前作一个跨次元的双世界的这个设定，构建了现实世界与异世界双重时空的一个终极对决。在影片当中呢，邓超饰演的反派赤发鬼这个势力全面入侵了现实世界，那异世界的危机呢也是席卷了人间。那么董子健饰演的小说家就执笔为刃，以文字为铠甲，开启了一场跨越次元的终极决战。
16: 整部影片的特效画面全面迭代升级，雪地厮杀、烛龙现世、次元破碎等大场面震撼十足，镜头质感、画面细节、场景搭建全部拉满，观影沉浸极强，尤其是适合 IMAX 影院的观看。除了炸裂的视觉呢，这个影片内核依旧是坚守着初心，讲述普通人以信念对抗强权，以热爱守护正义的故事，脑洞与深度兼具，热血与温情并存。
17: 全程也是节奏非常的紧凑，高能不断，无拖沓，无尿点，非常适合喜欢科幻、喜欢奇幻、喜欢高燃剧情的年轻观众了。这个呢，也是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个时间段必刷的视听盛宴之一。
18: 你还记得小说是什么？
19: 是真爱结尾还是你给我写的？
20: 加特林吗？
19: 莫兰火人加特林，代表未来消灭你。
20: 消灭你！
19: 我十岁。
20: 是，我乃赤发鬼，既让我坐上万人之上，为何要你做一切？

0: 将会在我的手中。
1: 那你不能就把他写死吗？
2: 我写了呀。
3: 你把我写死，撒谎。
4: 光是小片的特效画面就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经费炸裂，国产视效电影真的是越来越敢拍了，越来越会拍了。
5: 没错，不只是视觉震撼哈，影片的剧情啊、逻辑啊、人物成长呢，其实特别的完整，既有爽感又有深度，这个呀也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硬核佳作了。

0: 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嘿、hey,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空，
10: 三班怒，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法要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史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锦绣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0: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那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光影盛宴，一起解锁属于这个秋天的国产电影浪漫。激昂澎湃的旋律搭配超燃的影片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看完热血视效的大片，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部小众却又极具力量、直击人心的温情励志佳作。
16: 有一部低开高走的口碑黑马，虽然呢当时它上线的时间呢比较晚，但是呢这一部影片却凭借着真情的这个剧情、细腻的表达，收获了无数的好评。这一部剧呢，就是聚焦特殊群体的励志影片，叫做《震耳欲聋》。
0: 这部影片呢，把镜头对准了听障群体，用最温柔的镜头、最真实的故事，展现出了特殊人群冲破困境、向阳生长的人生力量，温柔又有力量，特别治愈人心。
16: 震耳欲聋呢，是一部聚焦听障群众的现实的温情励志片。影片呢，摒弃了刻意的煽情和套路化的剧情，以平视的角度走进了听障人群的真实生活，讲述了身处无声世界的主人公在偏见与困境中坚守热爱、勇敢追梦、打破世俗标签、挣脱命运束缚、用坚持与努力活出自我的动人故事。
0: 影片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展现出了特殊群体的挣扎、坚韧与温柔，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包容、尊重听障人士，传递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热烈绽放的温暖内核。整部影片节奏舒缓，情感真挚，没有激烈的冲突，却是字字走心，句句治愈，看完呢就让人备受鼓舞。作为极具人文温度的佳作，它让光影盛宴多了一份温柔与善意，非常适合喜欢温情现实的题材、追求治愈共鸣的观众来观看。
17: 不知道李律有没有兴趣咱们合作一把。
18: 这个世界啊，贪的人太多了，骗子都不够瘾，你救不了他的。
19: 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是公平和正义，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就是利益交换，强者生存。那你也不能装聋作哑，踩着那帮聋人往上爬。
20: 不要救我一个，不要放。

0: 些年日，他们被剥削、
1: 被威胁、被打压、被抹杀到了一切他们想要被听到的权利。
2: 上三十二楼门，摔下来。

0: 救世主，只能自己做自己的英雄。
1: 官方推广的这一部震耳欲聋的小片，看完之后呢，内心是属于特别柔软的。我们总是以为啊，生活充满坎坷，但是却不知道啊，有人一直在无声的世界里拼命的向阳而生。
2: 没错，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学会平视，学会包容，学会珍惜，平凡的坚守，不放弃的热爱，就是最动人的光芒。

0: 到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1: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声声皆是家国，
6: 中国
5: 根脉紧紧相依。
7: 小爸别乐，
8: 安斯兰瓦雷空，
9: 三班怒，
10: 安斯兰木。
5: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5: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1: 我这个愿望，这个方法要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2: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冠军。
13: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4: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浙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5: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5: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锦绣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5: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5: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那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光影盛宴，一起解锁属于这个秋天的国产电影浪漫。
16: 温柔清澈的歌声诉说的是平凡生命的滚烫力量。看完了成人向的温情佳作，接下来我们专门为带娃过节的家长们推荐一部满分的亲子国产动画。
15: 国庆七天假期，很多家长啊都会带着小朋友出游观影，适合孩子看的优质国产动画呢绝对是刚需。那给大家推荐一部影片啊，叫做猪猪侠，一只老猪的逆袭。
16: 猪猪侠可能是几代小朋友的童年回忆了。那这一部动画大电影呢，剧情升级，画质全面优化，笑点很密集，正能量也是满满的，也是寓教于乐，非常适合全家来共同观影。
15: 猪猪侠一只老猪的逆袭是2025年国庆节推出的专属国产亲子动画大片，延续猪猪侠系列那种轻松欢快、积极向上的风格，同时呢加入了全新的剧情设定和人物的成长线。影片呢跳出低幼化的简单剧情，讲述了坚守、成长、勇气与陪伴的故事，既有小朋友喜欢的趣味冒险、搞笑桥段、奇幻场景，也有适合家长感悟的亲情内核与人生道理。
16: 整部动画画面很精致，色彩治愈，剧情呢也是轻松欢乐不幼稚，三观端正，正能量十足，没有低俗的桥段，全程啊也是老少皆宜，既能让小朋友收获快乐，学会勇敢与坚持，也能够让家长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共同来感受亲子温情。
5: 这一个国庆，迎接一位超级英雄的回归，他的名字众人皆知。
17: 你就是烂梗王啊！
5: 他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有超乎想象的视听体验。
18: 打开梦想就不会停止，
5: 还有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我说的是更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
17: 都给我！
5: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总之这部电影应有尽有，有笑点、泪点、痛点、曲艺、杂技、动物表演、表情包素材，一个普通马桶突然的反转，更多的表情包素材，美梦、
19: 财富广场上十万、
5: 美臀、美猴王，还有一个吃泡面的打工人。
20: 这个剧组非常可疑，
5: 一点都不可疑。20年无法熬煮，聪明、勇敢、有力气。
21: 你们就是这样宣传我的？
15: 满满的童年回忆，精彩剧情，轻松欢快的氛围，特别适合合家团圆的感觉。
16: 没错，国庆带娃啊，咱就不用纠结去选片了。这一部国产的动画安全治愈有意义，能够轻松的去实现我们的亲子欢乐观影。

0: 到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拜别乐，
9: 安斯兰瓦雷空，
10: 三百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这个愿望，这个方案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消一回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大忠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16: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16: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7: 欢快治愈的旋律瞬间拉满了欢乐的氛围。今天我们为大家盘点了优质国产影片不同类型，也适合不同的人群。
18: 如果您宅在家，不妨呢用电影来消磨时光，既能丰富我们的国庆假期生活，也不用奔波远方。一场光影盛宴就能够解锁假期的美好，共同来感受家国美好，生活温柔。
17: 在光影中感受山河壮阔，人间烟火，度过一个充实、治愈、有意义的假期。

0: 再次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国庆快乐、阖家安康、万事顺遂。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

0: 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四集。
1: 哎，小胡，社长批准我去朝鲜了。
2: 社长也批准我去了。
1: 是吗？
2: 我们可以去朝鲜了。哎，副社长，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
1: 什么时候？
3: 不知道。
4: 副社长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1: 不知道。
5: 请进。
3: 常社长，我有事向你汇报。
5: 宪章，你这是干啥呀？有啥事儿我们回家说去。
3: 我说的是公事。这是我要求参加慰问团的申请书，请你批准。
5: 不行，理由我已经说过了。宪章同志，请服从组织决定。
3: 哎，这是组织决定还是你个人的决定？
5: 我
3: 已经问过西北局了，今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创作，我完全可以去朝鲜。
5: 宪章，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不想他们一直没有家人的陪伴，这对他们不公平。孩子需要父爱。
3: 那母爱呢？
5: 我们不一样，我是必须得去，你不是。
3: 我就是非去不可。你不让我去，这事儿啊，还真就过不去了。
5: 你，宪章，你以前很尊重我的决定的，为什么这次？
3: 这次我一定会坚持我的想法，除非你开除我。
5: 宪章，你别闹了好吗？我怕呀。
3: 相遇，我也怕呀。
5: 这次去朝鲜充满了危险，宪章，我真的好怕，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怕失去你。
3: 正因为很危险，我才要陪在你的身边，我也怕失去你呀。相遇，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无论是绝望的寒冬，还是磨人的酷暑，无论是希望的春天，还是收获的秋季，
5: 无论是面对死亡，还是获得荣光，
3: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5: 我们都永远在一起。
3: 相遇，
0: 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关键时刻都想着去保护对方，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陈宪章的强烈要求下，常相遇终于同意他随团入朝。1953年3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第五团整装出发。
6: 等一下，等一下！
7: 哎呀，常社长，俺请求参加赴朝慰问团，这是俺的申请书，请您批准。
8: 哎，王哥，你不是想留下来生娃吗？
7: 你！哎呀，俺的战友们，俺的亲生弟弟都要去朝鲜了，俺咋能不去呢？再说了，俺不去， 俺媳妇儿也不让俺上床啊。
2: 好了，我同意了，上车。哎，
7: 娘娘的，来呀！看，我们的飞机来了，是我们的飞机来了。
1: 有种别跑！
9: 社长，你看，天上那么多的飞机，有我们的相遇聚社号吗？
5: 应该有的。

0: 同志们，准备大台演出。
1: 大家都集中点，好，
2: 招来。
1: 我们来吧，我们来吧。
2: 快走，快走。
1: 欢迎欢迎。我姓胡，是这个师的政委。听说你们来的路上遭到敌机空袭，人员情况还好吧？
2: 好在有战士们保护，我们演出队并没有伤亡。
0: 那就好，那就好。
2: 胡政委，我们在哪里演出？
1: 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一会儿吧。
2: 不用，先给战士们演出吧。
1: 好，戏台。
3: 都给你们搭好了，
2: 太好了！
4: 三营接到增援任务，马上要上前线了。
3: 战友们，平安的回来，我们给大家唱戏。谢谢，我们一定回来听您唱戏。三营，出发！
2: 加油！遵，
1: 报告，走。王干事，到。谁上？敌合部队，开戏。
3: 是。
1: 集合。
2: 胡政委，这些战士怎么不到戏台正面看戏啊？
1: 他们是负责保护你们的，万一敌机来了。 我们绝不能让你们出现伤亡。
2: 胡政委，
1: 常团长，就听我的吧。
2: 谢谢，谢谢战士们。

0: 小云，小王，小李，你们没事吧？没事。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万一子弹打到你们身上……
1: 同志们，你们……
0: 常团长，当年您在西安施粥的时候，就救过我一命。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快进防空洞吧，敌机再回来就危险了。
1: 好，大伙都没事吧？
2: 相遇巨社号击落了敌人王牌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太棒了！相遇巨社号太厉害了！是，哎呀，俺王老高是真自豪呀！是啊，
1: 这是我们相遇巨社所有人的自豪。
2: 是，常团长，常团长，让你们受惊了。
1: 这狗日的美姬就像苍蝇一样，时不时就来骚扰我们一下。胡政委，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1: 以后敌机来袭的时候，让战士们先保护好自己，行吗？我常相遇的命是命，战士们的命也是命啊。
2: 常团长，保护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毕竟是客人嘛。
1: 不，我们不是客人，我们都是中国人。
2: 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的请求。这个，哎呦，我忘了，还有个会。小刘，到，
0: 必须要保护好慰问团的安全。
3: 是。
0: 哎，
1: 胡政委，
0: 姐，这是从石排长身上找到的枪缨，现在交还给您。
1: 小刘，你，
0: 姐，小石头是我的排长。
1: 小刘，告诉姐，小石头是怎么牺牲的？
3: 三次战役的时候，我们六连奉命在三五六高地阻击敌人一个团，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最后一个连的人只剩下了九个。同志们，我们已经打出了敌人四次进攻。
4: 多大的牺牲，三五六高地绝对不能丢！是。还有活着的人吗？
5: 排长，我还活着，
4: 还有我。
6: 到。
4: 石排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3: 把他们打下去。
4: 是。 小刘，
3: 告，
4: 排长，
3: 十连只剩下四个人了，你赶快去找增援。
4: 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
3: 这是命令，快走！
4: 排长，快走！是。排长，没有子弹了。
3: 没有子弹，俺们还有刺刀，还有枪托，还有牙齿。
4: 排长，我们的红旗被敌人炸断了。
3: 红旗就是俺们心中国的象征，红旗绝对不能倒下。我去，师生，排长，我去。大牛，那个嘴儿，安泪。 不会的。

0: 满营里中三军，侧耳细听啊。
1: 班长没有倒下，红旗也没有倒下，后卫的红旗永远站在了三五六高地上。
2: 小石头，好样的！
3: 常团长，
2: 胡政委，
3: 三营回来了。
2: 好，那我们去给三营的同志们演出。
3: 不用了。
2: 为啥？
3: 三营只回来了一个人。
2: 啊？一个营的战士就回来一个？
3: 是，战斗太惨烈。
2: 请求在合适的时间给这个战士演出，只要还有一个战士，那他就是三营。
3: 好。

0: 香玉，你要哭就哭出来吧。
1: 县长，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营的战士从我眼前消失，他们还那么年轻啊。
0: 他们是祖国的英雄，他们的牺牲忠于泰山。
1: 对，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县长，以后的演出我们绝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战士，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演。
2: 高强度的慰问演出让常香玉旧病复发，大家都劝常香玉好好休息，等身体恢复了再演出，但常香玉却说戏不能停，不能让战士们失望。每一场战斗都会有战士牺牲，他不想留下遗憾。在朝鲜的每一天都深深地震撼着他。
3: 同志们，工事都给我加固好了，指不定敌人什么时候又来进攻了。
4: 常段长，刚接到军部命令，敌人准备对368高地发动进攻，这里的演出取消吧。
5: 撤，美国佬还真阴魂不散呢，
6: 真想像小石头一样和他们真刀真枪的干。
5: 好了，别抱怨了，常团长，听政委的吧。
4: 对对，下次你们再来这个团演出。
5: 江玉，你咋了？
1: 县长，战士们这么辛苦劳累，就算我们不能在戏台上给他们唱戏，但我也想给他们清唱几句。
7: 刘大哥讲啊话，离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大丈。

0: 曲《花木兰》唱段，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战士们，他们个个同仇敌忾，充满了战斗意志，同时感动的泪水也模糊了双眼。175天，慰问演出近200场，第五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之际，常香玉带着大家来到了小石头牺牲的地方，众人献上了金达赖。
1: 小石头，我们大伙都来看你了。
2: 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3: 小石头，你是祖国的骄傲，姐给你唱上一段。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欢迎我们的英雄回国。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赴朝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常湘玉同志上台讲话。
1: 谢谢大家。从巡回演出捐飞机到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我看到了一样东西，民心。原本预计要巡演一年才能捐成的飞机，我们仅用了半年就完成了。大家通过看戏来捐款捐物，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志愿军将士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身后的新中国。新中国就是民心，光荣属于伟大的新中国。
2: 常湘玉捐飞机的事迹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个群众的缩影。历史证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从来不惧怕压迫，敢于与一切强权做斗争。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拥抱世界，正在引领世界，正在创造人类新的历史。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湘玉剧社号》第四集，责任编辑张涵、杨学石，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剧中人常湘玉由白新赞演播，陈宪章由王磊演播，王老高由何凯鹏演播，张福仙由严彦生演播，向春生由林茂茂演播，小石头由李嘉祥演播，徐有才由赵树人演播，首长由白文贤演播，王老高媳妇儿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贾门丁、张凯、孔哲、万书欣、鲍梦婷、智错、欧昂、秦开胜、孟子欣、王飞扬、张高豪、何西子、王健、莫千林等，旁白刘晓峰，副导演刘丽妍，录音统筹施文文、严景湖，后期制作水木，统筹胡玉华、管黎、王浩、王占红、周瑞、张建礼，制作人刘晓峰，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策划常立伟、王刚，总监制王晓辉，总统筹郭世飞，出品人王仁海。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录制。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3: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4: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5: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6: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4: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您正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呢是国庆特别节目第五期。在中国历史上啊，有一位名臣，他主持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他为人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他不仅以史学成就名垂青史，更留下了一部被后世誉为齐家通鉴的家训经典，他就是司马光。司马光曾说啊，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因为在他看来，治国在齐家，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不能管好自己家庭的人又怎能治理好国家呢？在这部《温公家范》中，司马光对为人父母者提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告诫：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他担忧的正是千百年来无数家庭陷入的误区，爱孩子却不懂得如何去教孩子。国庆假期之际，让我们走进司马光与温公家范，聆听这位北宋名臣关于爱与教的千年告诫。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4: 朋友们，今天中国好家风，我们共同来关注司马光与温公家范，既之爱，更之教。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司马光的小传。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号迂叟，陕西下相素水乡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境内，他世称为素水先生。司马光学识渊博，史学之外呢，还精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呢就是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自古啊，对于那些治理一方、勤政爱民的好官，我们有一个亲切的称呼——父母官。或许在皇帝眼中，他们是辅助自己的得力帮手，但在百姓心中啊，他们的作为都切实关乎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存。能真正做实事儿、利百姓的官员，百姓啊，往往将他视作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敬爱。当他离世时，百姓也会像追念自己的亲人一样哀痛。比如北宋时期的一代名臣司马光，民众在得知他离世的消息时，都自发地罢市前去吊唁。一时间，京城之中拥满成千上万的人夹道哭诵，大家捧着纪念司马光的画像，不由得想起60多年前同样盛传一幅画。画上一位6、7岁的少年手捧大石砸破水缸救出自己的同伴，正是这位司马大人第一次为京城百姓所熟知。这是这位司马大人第一

次为京城百姓所熟知。杂纲旧友显极致，一本通鉴知古今。由于《资治通鉴》的光芒太过耀眼，后世往往忽视司马光在北宋做到宰相之职所创造的政治成就，但北宋人民从来没有忘记。在皇帝眼中，他敢于直言上谏，又忠心耿耿；在同僚眼中，他老实又固执，对升职加薪毫无兴趣；在子女眼中，他严格正直，恭勉清廉；在百姓眼中啊，他亲和勤政，为民造福。司马光一生虽然史学成就最高，但在诗词大盛的社会背景之下，同样创作了许多文学水平极高的诗作。除此之外，司马家一直秉承恭俭温良的家风。司马光在晚年不仅特意写下《训俭示康》来教导儿子司马康要崇尚简朴，更著有专门用以家庭道德思想教育的《温公家范》。他编修的《资治通鉴》是当时及后世上到国君下到群臣大力推荐的治国教科书，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两司马。在这一部部著作中啊，我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司马光作为一家之长的教育理念，也能够领略他作为一代贤臣的治国之道。以勤俭诚实为准则，视高官厚禄如浮云，要真节俭，不做假样子。我们知道啊，每个姓氏的由来都有它的历史背景，比如司徒、司空、司马这三个姓氏原是古代的官职，因为此官职的人啊有大功，所以皇帝特别准许他们用官职来做姓氏。由此可见，司马光的祖上必定来头不小。事实也的确如此，司马家的先祖司马孚是西晋奠基人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氏在当地一直有着很高的声望，后因五代时的战乱家道中落，直到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这代，司马家族才再次成为赫赫有名的高门望族。司马迟早年丧父，从小就发奋读书，父亲离世时为他留下一大笔财富，但他把这些钱财全部上交家族公用，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功名。司马迟以简朴勤勉的作风教导子女，子女们也将这种家风世代传习下去。司马光一生承袭父亲清廉高洁的品质，即使后来位居宰相也不改家风，从来啊都是用最普通的家常便饭接待宾客。他在《训俭示康》中专门说道：吾本韩家，是以清白相承。宋代的综合国力相比前朝有着质的飞跃，但史学历来评价大宋积贫积弱，这是因为多代的统治者都安于享乐而疏于壮大国力。在他们的影响下，封建官僚阶级中普遍弥漫着骄奢淫逸之风。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讲到，当时的士大夫家招待用的酒必须是皇家酿造，水果必须是珍稀之物，菜品必须种类丰富，而餐具必须摆满整桌，否则大家都会非议这个人小气，没见过世面。这是多么恶劣的风气啊！司马光在文中特别列举自身的事例来讲勤俭。

己从小就不喜欢铺张，衣着用具都力求简朴。20岁那年高中进士，当时参加喜宴的其他学子都配花，只有他坚决不戴。后来同期的人提醒他，花是君王御赐，不能不戴，他才勉强把花插在了帽檐上。司马光在潜心编修《资治通鉴》时，一应资费都由国家赞助。在整理到宋朝临近的朝代时，由于史料越发庞杂，大大影响了司马光著书的速度。这时本就嫉妒司马光拿着朝廷赐金篆书的人啊，就开始谣传他因为贪图钱财故意拖延时间，而真相却是国家的拨款司马光从来就没有领过，而且为了节俭用纸，他的草稿纸都是用过的废纸。司马光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待纸晾干之后再写上书稿。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特别指出，他的节俭完全出自本性，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故意做样子。不敢拂垢弊，以矫俗甘名，但顺无性而已。司马光这样说的本意也是教育子女，追求简朴是顺从我们内在的品德，不能为了外在的虚名而假节俭装样子。以勤俭诚实为准则，视高官厚禄如浮云，要真节俭，不做假样子。我们知道啊，每个姓氏的由来都有它的历史背景，比如司徒、司空、司马这三个姓氏原是古代的官职，因为此官职的人啊有大功，所以皇帝特别准许他们用官职来做姓氏。由此可见，司马光的祖上必定来头不小。事实也的确如此，司马家的先祖司马孚是西晋奠基人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氏在当地一直有着很高的声望，后因五代时的战乱家道中落，直到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这代，司马家族才再次成为赫赫有名的高门望族。司马迟早年丧父，从小就发奋读书，父亲离世时为他留下一大笔财富，但他把这些钱财全部上交家族公用，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功名。司马迟以简朴勤勉的作风教导子女，子女们也将这种家风世代传习下去。司马光一生承袭父亲清廉高洁的品质，即使后来位居宰相也不改家风，从来啊都是用最普通的家常便饭接待宾客。他在《训俭示康》中专门说道，吾本韩家，是以清白相承。宋代的综合国力相比前朝有着质的飞跃，但史学历来评价大宋积贫积弱，这是因为多代的统治者都安于享乐而疏于壮大国力。在他们的影响下，封建官僚阶级中普遍弥漫着骄奢淫逸之风。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讲到，当时的士大夫家招待用的酒必须是皇家酿造，水果必须是珍稀之物，菜品必须种类丰富，而餐具必须摆满整桌，否则大家都会非议这个人小气，没见过世面。这是多么恶劣的风气呀！司马光在文中特别列举自身的事例来讲勤俭，说
自己从小就不喜欢铺张，衣着用具都力求简朴。20岁那年高中进士，当时参加喜宴的其他学子都配花，只有他坚决不戴。后来同期的人提醒他，花是君王御赐，不能不戴，他才勉强把花插在了帽檐上。司马光在潜心编修《资治通鉴》时，一应资费都由国家赞助。在整理到宋朝临近的朝代时，由于史料越发庞杂，大大影响了司马光著书的速度。这时本就嫉妒司马光拿着朝廷赐金篆书的人啊，就开始谣传他因为贪图钱财故意拖延时间。而真相却是，国家的拨款司马光从来就没有领过，而且为了节俭用纸，他的草稿纸都是用过的废纸。司马光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待纸晾干之后再写上书稿。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特别指出，他的节俭完全出自本性，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故意做样子。不敢拂垢弊，以矫俗甘名，但顺无性而已。司马光这样说的本意，也是教育子女，追求简朴是顺从我们内在的品德，不能为了外在的虚名而假节俭装样子。以勤俭诚实为准则，视高官厚禄如浮云，笨鸟先飞，一击成名。除了继承先父淳朴的家风，司马光在做学问上也始终贯彻勤勉好学的习惯。他弱冠之年就得中进士，毕生还完成了《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连一代文豪苏轼都评价他的文章文辞纯深，有西汉风。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文学造诣肯定差不了。但司马光并不是从小就聪明过人的，恰恰相反，他年少的时候记诵能力很差，别人早早背下来的文章，他往往需要付出加倍的时间和精力去记忆。但司马光就是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他学习刻苦而专注，常常废寝忘食。为了努力学习，司马光特意挑了一块原木做枕头，取名为井枕。熟睡翻身时，原木就会来回滚动，原木一滚动，司马光就会醒来，然后就不再睡了，而是披衣起床继续读书。当然我们只是敬佩司马光刻苦的精神，但他以牺牲休息为代价的做法却不值得我们效仿。学习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充足的休息才能为学习提供更充沛的精力。司马光对于读书有严格的要求，他每天会制定详实的学习计划，并严格规定自己的学习进度，这样的习惯坚持了一生。也正是这种顽强的韧劲儿，才使他能19年如一日苦修《资治通鉴》而不停。在《温公家范》中，司马光列举了唐人柳公绰的例子，来阐述学习要持之以恒的重要性。他提到柳公绰总是在掌灯以后，就着烛火考教子弟们的功课。依次读过一遍经史之书后啊，再为子弟讲解做官治家的方法。烛至，则以赐命子弟一人执经史立烛前，恭读一过毕，乃讲义居官治家之法。像这样用前人的故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温公家范》中比比皆是。相对于苍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旁征博引
往往更能激发认同感。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在撰写《温公家范》时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而这种加叙加意的写作风格，也正是司马光作为史学家独特的表达方式。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司马光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在1000年前就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我们做学问当如此，做其他事也是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丰富的娱乐项目啊，让我们眼花缭乱，极大地牵扯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致使拖延症在当今时代越来越普遍。拖延虽然不会直接导致失败的结果，但它更像一种隐秘的病毒，慢慢消耗我们的恒心和定力。一旦掉入明日复明日的恶性循环，我们终将一事无成，万事蹉跎。天资平平的司马光之所以成年后能有非凡的成就，在于他有自己独特的寄诵与思考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司马光6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正式教他读书写作。司马光早早就学会利用所有闲余和零散的时间读书和思考，经常朝诵之，夕思之。他善于对所学的知识进行积累总结，并举一反三。相较于死记硬背，司马光更看重实践运用，这也是为什么在同伴突然跌进水缸的时候，其他孩子只会惊慌大叫，唯独司马光能冷静地采取实际行动。此时的他不过7岁。司马光的极致从家乡一路传到京师开封，许多画家以此为灵感，绘就了《小儿积瓮图》，一时间成为争相求购的热门。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双映古村。每一年的国庆假期大家都会选择出行，但是很多人都逃不过人山人海，热门景区排队两小时，拍照全是路人，住宿涨价，旅途疲惫，好好的假期就变成了一场拥挤的赶路。如果你也厌倦了扎堆打卡，想找安静景色绝佳不用挤人流能慢慢感受风景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宝藏目的地就非常适合你。有西南喀斯特田园，有边境山水秘境，有皖南的云端古村，还有黄土高原的大地奇观。他们的名气不算爆炸，国庆游客量也远低于网红景区，风光却足够惊艳。那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的走进这几处小众宝地，在国庆避开喧嚣，遇见最美的山河。首先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贵州兴义，万峰叠翠，藏在西南的喀斯特田园秘境。国庆出游，很多人想到贵州，第一反应就是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每到黄金周呢，这两处知名的景点游客爆满，景区里面摩肩接踵，想要好好拍一张照片都很难。但很多人不知道，在贵州的西南角落还有一座宝藏小城兴义，同样是绝美的喀斯特风光，这里的游客少了一大半。山水温柔，田园诗意，十月的风光刚刚好，是国庆反向旅游绝佳的选择。兴义坐落在贵州、云南、广西三省交界，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片独一无二的地貌，两万多座锥形山峰连绵起伏，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峰林。明代的旅行家徐霞客当年游历到此，写下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的名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万峰林最美的季节是春天，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其实十月的万峰林别有一番沉静动人的美感，金秋时节，稻田褪去剩下的翠绿，稻穗慢慢成熟，大片的田野铺展在一座座山峰之间。等到稻田收割之后，田里蓄上水，平静的水面如同镜子，将一座座青灰色的峰林完整倒映，山水、村落、云天融为一体，像一幅安静流动的水墨画。来到万峰林，最好的游玩方式不是坐着观光车匆匆打卡，而是租一辆小电车，沿着山间的公路慢悠悠地骑行。公路两旁是白墙灰瓦的布依族村寨，老房子散落在山脚，房前屋后种着果树，路边偶尔能遇见本地的村民摆摊，买新鲜的芭蕉、甘蔗、本地腌菜，随时可以停下车子走进田间小道，近距离地感受田园风光。这里没有喧闹的旅行团，只有零星自驾的游客和本地人，安静的只能听见风吹稻田的声音，鸟鸣声在天谷之间回响。你可以坐在田埂上，静静地望着连绵峰林，卸下平日里生活的疲惫，难得的享受松弛感。距离万峰林不远就是马岭河大峡谷，也是兴义不能错过的核心景观。马岭河是一条大地裂缝，峡谷深深地切进山体，两岸岩壁陡峭，上百条瀑布从岩壁倾泻而下。十月雨水还比较充沛，瀑布的水量充足，水流砸落激起漫天水雾。走到栈道上，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瞬间会驱散旅途的燥热。行走在峡谷底部，两侧是层层叠叠的钙化岩壁，形态奇特。一路上瀑布、深潭、奇石接连出现，一步一景。和国内很多拥挤的峡谷景区不一样，马岭河峡谷的步道空间充足，就算到了国庆也不会出现人挤人寸步难行的情况，可以安心的边走边看，细细的欣赏大自然雕刻出来的峡谷奇观。兴义还有很多原生态的小众点位，万峰湖被誉为西南万湖，湖面辽阔，岛屿散落，湖水碧绿，你可以坐船泛舟湖上看湖光山色，吹着湖面清风，相比于热门的湖泊，这里游船不用长时间排队，
乘船的体验舒服很多。还有南龙古寨，原生态的布依族古村寨，百年古树环绕，保留着原始村寨的风貌。游客极少，还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少数民族的生活气息。除了好看的风景，清逸的美食也会给旅途加分。当地特色的羊肉粉，汤底醇厚，羊肉鲜香，一碗十几块，分量十足。还有鸡肉汤圆、刷把头、饵块把，都是地道的西南风味，口味独特，物价亲民。这里的住宿也性价比很高，万峰林里面的民宿推开窗就能看见枫林，就算是国庆，价格也相比贵州热门的景区实惠很多。气候方面，十月的新义气温舒适，大概20摄氏度上下，不闷热也不会寒冷，白天一件薄长袖备一件外套，可以应对早晚温差，出行非常舒服。很多人担心交通不便，其实兴义也有机场，也可以坐高铁坐到盘州，再包车或者是坐大巴前往。这也是这一段中转路程可以过滤掉大量的短途旅行团，所以国庆期间才可以维持比较舒适的人流。很多人旅行追求打卡网红地标，但是在兴义，旅行的意义是慢下来感受山水田园。清晨呢，山间有薄薄的晨雾笼罩一座座山峰，傍晚夕阳西下，金色的霞光铺满田野，枫林染上暖色调，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的大片。在这里呢，不用早起抢机位，也不用排队等候，不用人挤人，也可以睡到自然醒，骑行徒步逛村寨，自由自在。如果你国庆不想去人山人海的网红景区，偏爱安静的田园山水，想躲开拥挤，享受慢悠悠的度假时光，那兴义一定值得放进你的旅行清单。这里的枫林如画，峡谷清幽，民风淳朴，物价友好。在举国喧闹的黄金周，寻这样一处安静田野，看稻田枫林，听峡谷流水，度过一段舒服自在的假期。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双印古村。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古村落呢，就是广西崇左，边境喀斯特山水藏在南国的世外桃源。提起广西山水，绝大多数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桂林阳朔。一到国庆呢，阳朔七街人山人海，漓江游船一票难求。但在广西南部中越边境的崇左，拥有和桂林同源的喀斯特峰林，山水同样秀丽，游客却少很多。这里有跨国瀑布、田园竹筏、边境古城，风光多样，节奏舒缓，非常适合想要安静看山水的旅行者。崇左位于广西西南，紧邻越南，整片区域遍布挺拔俊秀的石灰岩山峰，河道蜿蜒，稻田连绵，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开发，大量原生态山水，不需要进入收费景区，开车沿着公路前行，窗外随处都是山水画卷。十月的南国气温舒适，阳光柔和，稻田金黄，草木依旧青翠，是崇左一年当中景色最好的时间段之一。来到崇左最震撼的景观就是德天跨国瀑布，亚洲第一跨国瀑布。瀑布横跨中国、越南两个国家，珲春河水流从山崖倾泻而下，层层跌落，水雾漫天。十月正值风水期，水流磅礴，声势浩荡。站在观景台，能够清晰地看见对岸的越南的山林与村寨，独特的边境氛围感是国内其他地方很难体会到的。很多人担心国庆德天会挤满游客，其实对比漓江，这里会好很多，客流密度低不少，只要稍微错开上午的高峰时段，游玩体验感就会好很多。你可以沿着栈道逐级往下，近距离的观赏瀑布，也可以坐竹筏靠近水面，感受水雾扑面。

而来，看河水静静地流淌在两国之间。离德天瀑布不远就是明氏田园，这里有很多人把它叫做小桂林，但明氏比阳朔安静太多，清澈小河穿行在枫林之间，两岸稻田、竹林、壮族的民居错落分布。最推荐的体验就是坐竹筏顺河漂流，竹筏缓缓前行，没有喧闹的叫卖，只有水声、风声，两岸的山峰不断变换形态，山水倒映在河面，每一帧的画面都像古装的影视剧里的山水画卷。泛舟途中可以看见岸边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水牛在河边饮水，原生态的田园气息扑面而来。这里竹筏不需要长时间排队，漂流过程安安静静，适合放空身心。除了山水，崇左还有厚重的边境人文。友谊关，中国九大名关之一，历经百年风雨，城楼古朴厚重，登上关口可以远眺边境群山，感受历史沉淀下来的厚重感。古老城墙、炮台静静矗立在这里，诉说着边境过往的故事。周边还有很多小众的古村落，像太平古城，夜晚灯光亮起的时候，古楼倒影湖面，人少安静，漫步古城街巷，感受壮乡风情，避开那些喧闹的网红古镇。崇左的美不只集中在知名景点，自驾是打开崇左最好的方式。沿着边境公路前行，路边随时会遇见山峰、稻田、小河，看见好看的风景随时停车拍照。路边的壮族村寨也保留着本土的生活状态，村民依旧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你可以走进集市看看本地人的日常。这里没有半天的网红商铺，很少漫天要价的商贩，保留着南国小城质朴的烟火气。美食也是崇左旅行的一大亮点，地处边境，融合着壮族和越南风味，越南卷粉薄软嫩滑，沾上秘制的料汁清爽可口，壮乡五色糯米饭，天然的植物染色，香气浓郁，还有酸粥、香煎河鱼，酸甜开胃，充满南国特色。本地的餐馆价格实惠，分量足，不用很高的预算就能吃到地道的本地菜。住宿选择丰富，可以住在景区附近的度假民宿，推开窗就能看见喀斯特山峰，也可以住在市区酒店，出行便利。就算是国庆假期，住宿涨价幅度也远低于阳朔这类热门的目的地。而且崇左适合多种出行人群，一家人休闲出游、情侣度假或者是独自自驾散心都很合适。在崇左旅行，不用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不必赶路打卡，可以一天只安排一处景点，剩下的时间随意闲逛。清晨山间薄雾笼罩枫林，午后阳光柔和洒在稻田，傍晚坐在河边静静地看落日，把山峰染成暖黄色。在这里你可以远离人潮，沉浸式地感受南国山水的静谧。如果你偏爱山水风光，喜欢慢悠悠的度假节奏，又不想在国庆挤热门景区，崇左会给你惊喜。这里山水如画，兼具自然风光与边境人文，游人不多，烟火质朴。在黄金周来这片南国秘境泛舟名士，观跨国飞瀑，感受不一样的广西山水。

0: 水是无声的英雄，为机器的运转提供动力，为产业的诞生贡献力量。智能监测，精准节水。
1: 我是智能水表，在工厂里我是忠诚的卫士，实时监测水的流动，
0: 目标引领节水增效。
2: 我是蒸发器，在工厂里可以处理废水，循环再利用。
3: 每年用水量力争减少10%。
4: 加油加油加油。
0: 典型引领，人人奉献。
5: 每一滴水都是我们的财富，节约用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水是工业的血液，让我们一起行动，用智慧管理每一滴水，用行动守护工业的未来。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双印古村。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皖南云端的古村，云海晒秋的地势秘境，安徽的山里拱，还有祖源村。提到皖南的古村落，国庆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红村七地。每到黄金周呢，这里的古村落啊，游客摩肩接踵，拍照到处都是人头。但是在黄山周边还藏着一处云端古村，叫做木里拱，搭配不远的祖源村，同样拥有着皖南绝美的秋景，晒秋风光，云海频出，游客量呢只有热门古村的零头，是皖南国庆反向游的宝藏目的地。木里拱被很多旅行爱好者称作皖南最后的云端村落，村子修建在山脊之上，三面悬空，地势高耸，海拔近1000米，始建于明代。想要抵达村子呢，车子只能停在山下，再沿着山间的古道徒步上山。正是这一段小小的徒步路程，拦住了大量的旅行团，让木里拱得以保留宁静的原生态。也正是因为修建在山脊，这里是皖南观赏云海绝佳的地点。国庆正是木里拱云海高发的季节，清晨如果运气好，山谷之间涌起大片的云海，白茫茫的云雾铺满山谷，一座座山头露出云海之上。古村民呢会坐在云端，仿佛世外桃源。日出时分，阳光穿透云雾，金色的光线洒在白墙黑瓦的老屋，景色如梦似幻。等到白天云雾散去，站在村子的平台放眼望去，连绵的群山层层铺展，视野辽阔。十月来到这里，还能看见皖南经典的晒秋景象，家家户户的木楼屋檐晒台上会铺满金黄的玉米、火红辣椒，还有圆圆的南瓜，五彩的农作物错落摆放在白墙黑瓦的映衬下，色彩浓烈，充满丰收气息。很多人会专门去黄陵看晒秋，但是这里人满为患。木里拱的晒秋则是村民真实的生活日常，不是专门打造的网红打卡布景。走在村子狭窄的石板路上，遇见晾晒农作物的老人，淳朴安静，没有喧嚣叫卖，古村的烟火真实动人。村子不大，石板路蜿蜒穿梭在老屋之间，房屋大多保留原始的木结构，没有大规模的商业化改造，小店不多，没有密集网红店铺。傍晚坐在山脊平台，静静地等待日落，夕阳染红远山，山间慢慢安静下来，只有风吹松林的声音。夜里没有城市灯火喧嚣，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漫天的星星，远离城市光污染，星空格外清晰。距离木里拱仅仅3公里就是祖源村，两个村子可以安排在一起游玩。祖源村呢是宋代就存在的千年古村， 村内有一棵树龄远超过1200年的红豆杉古树，被称作红豆杉之王。古树高大挺拔，静静地矗立村中，见证千年岁月流转。村子外围大片梯田，十月秋意渐浓，梯田色彩层次丰富，秋风吹过，山野氛围感十足。祖源村地势平缓，走起来轻松，适合慢悠悠的闲逛，看古桥、古井、古祠堂，感受千年古村沉淀。两个村子游玩节奏可以安排得松弛自在，早上早起上木里拱，等待云海日出，看完云海在村里漫步看晒秋，中午下午到祖源村休息，逛古村看千年红豆杉，走梯田古道。体力好的朋友可以走两村之间的山间徒步线路，穿行山林之间，沿途秋色浓郁，森林清幽。这里的徒步线路啊，难度不高，普通的游客都可以完成。皖南美食在这里也不会缺席，笋干烧肉，笋干吸收肉香，鲜香入味，回州毛豆腐，外皮微焦，风味独特，还有腌笃鲜、石耳炖鸡，搭配本地的土菜，味道。

正宗地道，村里的民宿也大多是本地人经营，干净朴素。民宿老板会亲手的制作很多家常菜，食材呢也取自山间。国庆期间，民宿的价格虽然会小幅上涨，但是对比红村西地，性价比高很多。气候上，十月皖南山区早晚温差大，白天温度适宜，适合爬山徒步。清晨的时候看云海会比较凉，需要带厚一点的外套。出行建议备好舒适的徒步鞋。山间的石板路会有一点湿滑，因为古村在山上，物资运输不便，建议随身带一点饮用水和小零食。如果你喜欢古村落，钟情云海、晒秋、徽派建筑，又厌烦热门的古村拥挤的人流，那木里拱和祖源村就是国庆绝佳的选择。这里没有喧闹的人潮，保留古村落原始的宁静。清晨观云海，白日看晒秋，傍晚赏远山落日，夜晚仰望星空，不用人挤人，慢慢的来感受皖南秋天独有的诗意。在热闹的国庆假期，寻一处山间古村，感受大山深处宁静的烟火吧。

0: 在呼伦贝尔的辽阔之下，有一簇窑火燃烧了千年。这是北方瓷器的故事，台骨坚韧如北疆大地，釉色清透若贝尔湖的水。匠人的指尖在陶土上刻下牡丹的绽放，驯鹿的奔跑，还有草原上永不褪色的星河。北疆文化是草原与窑火的共舞，是多民族指尖流淌的同一份匠心。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每一件北方瓷器都是中华文明的碎片，拼出呼伦贝尔的壮美图腾。瓷器上的花纹是祖先写给草原的情书，守护北疆匠心。

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双映古村。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黄土高原上的大地红石奇观，陕西靖边的波浪谷。提起西北旅游，很多人会想到额济纳旗、胡杨林、敦煌，每到国庆这些地方也是一房难求，游客扎堆。但是在陕北的靖边藏着震撼的波浪谷，也叫靖边红砂岩峡谷，是黄土高原上一处惊艳的地质奇观。它拥有层层卷曲的红色砂岩，纹路如同大地流淌的波浪，被很多人称作中国版羚羊谷。国庆期间这里游客不多，壮阔苍茫的西北风光和江南山水完全不同，喜欢大地景观的朋友一定会被这里震撼。靖边波浪谷是数百万年地质运动风雨流水侵蚀造就的红色砂岩地貌，红色的岩石一层层卷曲起伏，像大地被精心雕刻出来的纹路。岩石的色彩会随着光线变化，清晨柔和晨光，中午强光，傍晚金色夕阳照射在砂岩上，红色会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变化，红橙交织，层次感极强。行走在岩石之间，看着眼前奇特的纹路，会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鬼斧神工，感受时间刻在大地之上的痕迹。整个波浪谷分成好几个片区，每一片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区域是巨大的岩石曲面，层层叠叠如同海浪凝固，有的是狭窄的峡谷，岩壁卷曲，光线从峡谷顶流缝隙洒落，光影变化，拍照非常出片。很多网红峡谷景区栈道狭窄，国庆会挤满游客，拍照很难出片，但是波浪谷游览区域广阔，你可以向多个方向漫步，大家分散在大片的红石区域，不会出现寸步难行的拥挤场面。你可以自由寻找喜欢的角度，静静地欣赏岩石纹理，等待合适的光线拍摄。逛完波浪谷，还可以顺路探访附近的碛口古镇李家山窑洞村落，感受原汁原味陕北黄土风情。李家山村窑洞依山层层修建，密密麻麻挂在山坡之上，黄土山、窑洞、老树构成了黄土高原独有的画面。这里游客稀少，村子里依旧住着本地的村民，走在土路上可以看见窑洞院落，感受黄土高原居民传统的生活，就像走进了影视剧《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场景。当地的老人淳朴温和，没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安静又厚重。距离不远还有无定河、红碱闹。红碱闹是沙漠之中的湖泊，广阔的湖面镶嵌在黄土沙漠之间，一边湖水浩渺，一边沙丘连绵，非常独特。可以沿着湖边散步，看湖面飞鸟，感受大漠湖泊的辽阔。白天看波浪谷红石，傍晚看大漠落日，落日把黄土高原染成浓烈的橘红色，天地苍茫，氛围感拉满。陕北的美食粗犷实在，靖边本地的羊肉肉质鲜嫩，没有膻味儿。羊肉烩菜、炖羊肉分量扎实，还有陕北的敏捷羊鱼擦擦、黄米糕，都是黄土高原特色小吃，食材朴实，口味醇厚重，性价比很高。县城里面餐馆众多，物价友好，不用很高的预算就能吃得满足。住宿可以选择靖边县城的酒店，也可以体验窑洞民宿，住进黄土窑洞，沉浸式的感受陕北特色。出行方面，来波浪谷最推荐自驾，陕北公路视野开阔，沿途都是黄土高原壮阔风景，一路上可以随时停下欣赏高原风光。十月的陕北秋高气爽，降雨少，晴天概率很高，能见度好，是观赏波浪谷最佳时节。白天温度舒适，但是早晚温差大，白天穿长袖，一早一晚需要厚外套。高原地区紫外线较强，一定要备好防晒用品。这里特别适合喜欢地质风光、苍茫大地景观的旅行者，和山水田园、江南古村完全不一样。波浪谷带来的是雄浑辽阔、震撼人心的力量感，在这片红色砂岩上，你能感受到山河的宏大，放下日常琐碎烦恼。
很多人国庆想去西北，但是害怕热门的地方人多，住宿贵，井边波浪谷就是很好的替代选择。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独一无二的红石奇观，厚重的黄土人文，辽阔的高原风光。黄金周避开人山人海，奔赴陕北大地，看亿万年风雨雕琢的红色波浪，感受黄土高原雄浑秋日，收获一场壮阔有安

0: 青砖不语，岁月流声，这些藏在山野之间的古村落，没有城市的喧嚣，一砖一瓦都写满了时光的故事。走在石板路上，我们触摸的不仅仅是老房子，更是代代相传的烟火与情怀。如果你心里也向往这样慢下来的时光，不妨就挑个空闲的日子，走进一座古村，来感受这份独有的宁静。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多么可以有个太阳宫那个传说故事。
2: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西温乌纳吉的姑娘，每天把光明和温暖带给生活在森林深处的温温克族人。为了纪念太阳姑娘，温克族人用世上最好的皮毛和美丽的彩石做成吉祥饰品，寓意着人民和谐、平安、吉祥。
1: 这个是我们的太阳姑娘的挂件。
3: 妈妈做的一些太阳花被国家的博物馆啊，还有黑龙江的民族博物馆进行永久收藏。我自己的一些努力吧，把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保留下去。
4: 一针一线，一珠一节，一朵太阳花，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精彩故事。

0: 剩下的。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你上午的忙碌终于告一段落，键盘的敲击声可以暂时按下暂停。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我们把经过时间沉淀的好歌当作榜样，用舒服的旋律喂饱你的耳朵，清空你攒了一上午的疲惫。接下来的60分钟只属于你和

这个时间的城市正处在一种渐变的颜色当中，有的人急匆匆的下班，有的人慢悠悠的行走在街上。这里是 FM99.9 音乐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笔触藏进旋律，把意境揉进和弦，不用追赶人潮，不用迎合热闹，窗边漏进的半寸阳光，耳机里流淌的半首好歌，就是专属于你的文艺角落，给你的音乐里早藏在日常里的诗意。

多久没有遇到过一首一开口就能够戳中心底的歌了呢？这个时间正好，温度刚好，锁定调频99.9，音乐榜样为你而来。我们每天为各位精选了一些口碑爆棚的实力好歌，把值得循环百遍的音乐榜样带到你的身边。这个时间换一首好歌，换一个松弛的好心情。

赵哲的一首歌都挺好的。这个时候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有没有那样的朋友，那样的伙伴，此时此刻还在他的办公场室忙碌着哈，忘了吃午饭，你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发一条微信，通知他该吃午饭了。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走在了我们的大街小巷啊，路过一些烟火气比较浓的啊，那种烟火的香气，不管你此刻是在工位的歇脚还是在公园散步，这个空闲时间呢，一定要留点时间给自己，哪怕是听听音乐，享受一段自己的时光，来上一顿轻松的午餐。另外关注我们每一首上榜的作品。

0: 也都是经得住聆听的音乐榜样的经典内容。
1: 找一个温重山，对错都烟消云散。
0: 这是来自于花童的一首歌《人间已过万重山》。

是不是一上午的忙乱攒了一肚子说不出的疲惫，是不是刚遇见一点不顺心憋得胸口有点发闷？没关系，这里是 FM99.9 999音乐榜样。那接下来的时间给你放一个情绪的小假，没有说教，不讲大道理，只有听歌，帮你接住掉下来的坏情绪，帮你熨平皱起来的心情。歇够了再出发，我们在这里，歌在这里，安慰一直都在。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好了，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奕辰带来的这首《你本就是光》。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9: 金秋揽盛世，光影贺华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举国欢庆迎国庆，七天悠长的假期是如约而至了。那么在这个秋高气爽阖家团圆的美好假期呢，有人可能选择出门登高望远，畅游家乡美景，那有人呢则是偏爱沉浸式的光影盛宴，在家里或者是影院里去感受家国情怀，治愈人间烟火。
9: 没错，国庆假期呢，观影已经成为了大家休闲放松的首选方式之一了。每年国庆档都是佳作云集，百花齐放，各类国产影片重磅上线，多种题材，老少皆宜，全员适配。
10: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整理出了几部国产影片，我们就不用盲目去选片了，让咱们呢在国庆节可以用观影来度过。
9: 那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光影盛宴，一起解锁属于这个秋天的国产电影浪漫。
7: 山河锦绣满目新，
11: 家国祥和岁岁安。
7: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11: 金秋送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7: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0: 每年的国庆档啊，其实呢都是国产电影实力绽放的舞台。这里呢既有致敬岁月、致敬家国的重磅作品，也有贴近生活、治愈人心的平民故事。
9: 完全没错。首先

0: 推荐的是主旋律大片《志愿军：浴血和平
1: 那这部影片呀，是陈凯歌导演《志愿军》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也是整个系列呢评分最高、最催泪的一部了。庄重、热血、震撼，特别适合全家人一起来观看，致敬先辈，厚植家国情怀。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影片的详细推介哈。你像《志愿军：浴血和平》。聚焦抗美援朝战争最关键的停战谈判阶段，真实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整部影片呢，跳出了单纯战场厮杀，兼具战场冲锋与谈判博弈，生动讲述了志愿军战士们在硝烟战火中无畏冲锋，谈判代表团在绝境中坚守底线，以智博弈的动人故事。
1: 影片呢，也是高度还原了历史细节，全景式的展现出了漫长停战谈判背后的坚守与牺牲，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了山河无恙的来之不易。
0: 影片演员阵容实力派云集，朱亚文、张子枫、宋佳、陈飞宇联合出演，演技细腻，代入感极强，让一个个英雄先辈的形象有血有肉，鲜活立体。作为国庆档压轴的家国大片，它不仅是对革命先烈的深情致敬，更是一堂生动的全民家国教育课，非常适合国庆期间观看。以光影致敬盛世，以初心缅怀先烈。
2: 对，
3: 谁是黄警官？
2: 到，
3: 进。
4: 谁来着？老娘。
5: 三百里，在朝鲜的中线。
3: 黄警官，到，你跟随我。
6: 天亮之前，夺回上甘岭表面阵地。
7: 打回你娘们！
8: 敌人再不听话，我得叫他。16个人了，说不过去啊，谈不成。
9: 拿不下这个零号阵地，大部队就不能把地表阵地夺回来。
10: 我们必须拿下。

0: 失踪名单上，就不能证明他牺牲了。
1: 我丈夫他没能看见新中国诞生，我能看见朝鲜签订停战协议吗？
2: 你为什么救宿主？我答应过张小航，你得活着。
3: 我想拍张照片，给我娘寄回去，让她看看我今天的样子。
4: 为国捐出一百回，该不该进学校？
5: 我找到市里拍照宣传了，以后就拍下面。我就想问问我的敌人，为什么要让我的三娘牺牲这么多人？
6: 计划他非要学好写字，给他妈妈写信。
7: 紧急报告，走啊！
8: 现在虽是最深的黑夜，但是明天天亮的时候，你们将成为中国人永远不忘的。

0: 你们都回家了，真好。
1: 短短几分钟的小片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每一帧画面呢都是岁月峥嵘，家国担当。
2: 没错，我们如今的盛世华诞、山河安宁，都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坚守换来的。这部影片没有刻意的煽情，却用最真实的历史、最朴素的坚守打动人心，看完就让人内心满是敬畏与感动。

0: 我希望将来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在这朝阳升起的地方，会看到这只鹤鸣，他们会告诉全世界。

0: 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嘿，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的那个
9: 安斯兰瓦雷控，
10: 三百怒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饭碗要牢牢的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0: 金秋送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0: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那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光影盛宴，一起解锁属于这个秋天的国产电影浪漫。
16: 温柔又磅礴的主题曲为整部影片的家国情怀再添温度。看完热血史诗，我们接下来将切换一个画风，带大家走进烟火人间，看平凡生活当中的治愈力量。
0: 国庆假期不只有热血感动，更需要的是轻松治愈的烟火温情。那接下来这部《浪浪人生》绝对是最适合解压、最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口碑佳作。
16: 这部影片呢，改编自国民的经典文学《皮囊》，由韩寒监制，黄渤、范丞丞、樱桃、领衔主演，光阵容啊就自带票房保证，而且呢笑点与泪点并存，真的是一部妥妥的笑中带泪的生活悲喜剧了。
0: 没错，《浪浪人生》讲述了一段平凡又感动的家庭成长故事。曾经意气风发叱咤小镇的普通中年人黄荣发意外遭遇人生重创，只能依靠轮椅生活，人生呢瞬间跌入到了谷底。面对突如其来的命运风浪，他和家人没有消沉妥协，没有被生活困境裹挟，一家人并肩相伴，各出奇招，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互相治愈，彼此支撑。
16: 影片啊没有宏大的剧情，聚焦的是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他们把生活的坎坷、家人的温情、平凡人的倔强展现得淋漓尽致，全程也是笑点密集，轻松解压，但是笑过之后却又能让人读懂生活的真谛、亲情的珍贵。相比于紧绷沉重的剧情，这一部影片呢非常的松弛、温暖、治愈、走心，不管是和朋友结伴观影，还是全家亲子观看，其实都是特别合适的，也非常适合国庆假期我们放松身心去治愈心灵。
17: 曾经有一位大哥，
18: 这人肯定不简单，
17: 行走江湖，身手矫健。
19: 大哥，
20: 这他们谁干的？
21: 你要是混出不好，别说当大哥了，以后都不一定能站得稳。
22: 用你
23: 做手术的话，你多少钱？
24: 先得把债还。
25: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不清楚吗？
26: 混蛋，
27: 你是不是有病啊？快好了。
28: 不，不可以把混蛋带进家里的。
29: 嫂子，
30: 你我怎么
29: 还有理了你？
30: 不怕这个。
31: 能天天让大家在这忙活钱的人，
32: 再
31: 回点
32: 儿，
31: 拿不
32: 着。带上我，
33: 大哥来了，救我下呀！
34: 不死就还
35: 下。
36: 狭路相逢，
37: 勇者胜。
38: 都别笑，
39: 来笑一个，来三二。
40: 张扬。
0: 三小篇真的是特别有共鸣。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遇到风浪，而家人的陪伴、平凡的坚守，就是对抗生活最大的底气。
16: 没错，这部电影其实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接地气不刻意，他们把普通人的坚韧与温柔拍的是淋漓尽致，看完温暖又治愈，真的是特别适配国庆团圆的氛围了。

0: 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嘿，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莱空，
10: 三班怒，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这个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锦绣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0: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那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光影盛宴，一起解锁属于这个秋天的国产电影浪漫。看完烟火温情，接下来我们切换视觉模式，带大家解锁炸裂的奇幻视效大片。
16: 很多朋友呢，国庆可能会更想看一场沉浸式的视觉盛宴，去追求高燃脑洞和震撼。那么这一部《刺杀小说家二》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了。
0: 没错，作为续作重磅回归，这部影片呢，时隔四年重磅归来，视效全面升级，剧情脑洞炸裂，也是公认的顶级国产视效大片，特效场面呢，完全不输国际水准。
16: 刺杀小说家二呢，它是延续着前作一个跨次元的双世界的这个设定，构建了现实世界与异世界双重时空的一个终极对决。在影片当中呢，邓超饰演的反派赤发鬼这个势力全面入侵了现实世界，那异世界的危机呢也是席卷了人间。那么董子健饰演的小说家就执笔为刃，以文字为铠甲，开启了一场跨越次元的终极决战。
0: 整部影片的特效画面全面迭代升级，雪地厮杀、烛龙现世、次元破碎等大场面震撼十足，镜头质感、画面细节、场景搭建全部拉满，观影沉浸极强，尤其是适合 IMAX 影院的观看。除了炸裂的视觉呢，这个影片内核依旧是坚守着初心，讲述普通人以信念对抗强权，以热爱守护正义的故事，脑洞与深度兼具，热血与温情并存。
16: 全程也是节奏非常的紧凑，高能不断，无拖沓，无尿点，非常适合喜欢科幻、喜欢奇幻、喜欢高燃剧情的年轻观众了。这个呢，也是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个时间段必刷的视听盛宴之一。
17: 你还记得小说是什么？是陈安结尾，还是你给我写的？
18: 加特林吗？
17: 冒蓝火人加特林，代表为了消灭你，
18: 消灭你！
17: 我十岁。
18: 是，我乃赤发鬼，既然我坐上万人之上，为何要你做一切？

0: 不能就把他写死吗？
1: 我写的呀。
2: 你把我写死，小孩。
3: 光是小片的特效画面就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经费炸裂，国产视效电影真的是越来越敢拍了，越来越会拍了。
4: 没错，不只是视觉震撼哈，影片的剧情啊、逻辑啊、人物成长呢，其实特别的完整，既有爽感又有深度，这个呀也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硬核佳作了。

0: 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空，
10: 三班怒，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那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光影盛宴，一起解锁属于这个秋天的国产电影浪漫。激昂澎湃的旋律搭配超燃的影片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看完热血视效的大片，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部小众却又极具力量、直击人心的温情励志佳作。
17: 有一部低开高走的口碑黑马，虽然呢当时它上线的时间呢比较晚，但是呢这一部影片却凭借着真情的这个剧情、细腻的表达，收获了无数的好评。这一部剧呢就是聚焦特殊群体的励志影片，叫做《震耳欲聋》。
16: 这部影片呢把镜头对准了听障群体，用最温柔的镜头、最真实的故事，展现出了特殊人群冲破困境、向阳生长的人生力量，温柔又有力量，特别治愈人心。
17: 震耳欲聋呢是一部聚焦听障群众的现实的温情励志片。影片呢摒弃了刻意的煽情和套路化的剧情，以平视的角度走进了听障人群的真实生活，讲述了身处无声世界的主人公在偏见与困境中坚守热爱、勇敢追梦、打破世俗标签、挣脱命运束缚、用坚持与努力活出自我的动人故事。
16: 影片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展现出了特殊群体的挣扎、坚韧与温柔，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包容、尊重听障人士，传递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热烈绽放的温暖内核。整部影片节奏舒缓，情感真挚，没有激烈的冲突，却是字字走心，句句治愈，看完呢就让人备受鼓舞。作为极具人文温度的佳作，它让光影盛宴多了一份温柔与善意，非常适合喜欢温情现实的题材、追求治愈共鸣的观众来观看。
18: 不知道李律有没有兴趣咱们合作一把。
19: 这个世界啊，贪的人太多了，骗子都不够瘾，你救不了他人。
2: 好，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是公平和正义，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就是兵力交换，强者生存。那你也不能光荣坐着踩着那帮奴人往上爬。
8: 快救我一个，不要怕。

0: 他们被剥削，被威胁，被打压，被抹杀到了一切他们想要被听到的权利。
1: 上三十二楼门，摔下来可容易多了。
2: 想要正义，只能自己为自己争取。
3: 所有的都发生，
2: 这个世界不会永久失重，只能自己做自己的英雄。
4: 官方推广的这一部震耳欲聋的小片，看完之后呢，内心是属于特别柔软的。我们总是以为啊，生活充满坎坷，但是却不知道啊，有人一直在无声的世界里拼命的向阳而生。
5: 没错，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学会平视，学会包容，学会珍惜，平凡的坚守，不放弃的热爱，就是最动人的光芒。

0: 道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嘿，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的那个
9: 安斯兰瓦莱控，
10: 三班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消一回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浙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0: 金秋送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0: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那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光影盛宴，一起解锁属于这个秋天的国产电影浪漫。
16: 温柔清澈的歌声诉说的是平凡生命的滚烫力量。看完了成人向的温情佳作，接下来我们专门为带娃过节的家长们推荐一部满分的亲子国产动画。
0: 国庆七天假期，很多家长啊都会带着小朋友出游观影，适合孩子看的优质国产动画呢绝对是刚需。那给大家推荐一部影片啊，叫做猪猪侠，一只老猪的逆袭。
16: 猪猪侠可能是几代小朋友的童年回忆了。那这一部动画大电影呢，剧情升级，画质全面优化，笑点很密集，正能量也是满满的，也是寓教于乐，非常适合全家来共同观影。
0: 猪猪侠一只老猪的逆袭是2025年国庆节推出的专属国产亲子动画大片，延续猪猪侠系列那种轻松欢快、积极向上的风格，同时呢加入了全新的剧情设定和人物的成长线。影片呢跳出低幼化的简单剧情，讲述了坚守、成长、勇气与陪伴的故事，既有小朋友喜欢的趣味冒险、搞笑桥段、奇幻场景，也有适合家长感悟的亲情内核与人生道理。
16: 整部动画画面很精致，色彩治愈，剧情呢也是轻松欢乐不幼稚，三观端正，正能量十足，没有低俗的桥段，全程啊也是老少皆宜，既能让小朋友收获快乐，学会勇敢与坚持，也能够让家长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共同来感受亲子温情。
6: 迎接一位超级英雄的回归，他的名字众人皆知。
17: 你就是烂梗王啊！
6: 他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是这部电影有超乎想象的视听体验。
18: 打开梦想就不会停止，
6: 还有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我说的是更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
17: 都给我！
6: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总之这部电影应有尽有，有笑点、泪点、痛点、曲艺、杂技、动表演、表情包素材，一个普通马桶突然的反转，更多的表情包素材，美梦
19: 财富榜上的十万
6: 美臀美猴王，还有一个吃泡面的打工人。
20: 这个剧组非常可疑，
6: 一点都不可疑。20年无法熬煮，聪明、勇敢、有力气。
1: 你们就是这样宣传我的？
0: 满满的童年回忆，精彩剧情，轻松欢快的氛围，特别适合合家团圆的感觉。
16: 没错，国庆带娃啊，咱就不用纠结去选片了。这一部国产的动画安全治愈有意义，能够轻松的去实现我们的亲子欢乐观影。

0: 到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空，
10: 三班怒，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史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浙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16: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锦绣送华诞》，
16: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7: 欢快治愈的旋律瞬间拉满了欢乐的氛围。今天我们为大家盘点了优质国产影片不同类型，也适合不同的人群。
18: 如果您宅在家，不妨呢用电影来消磨时光，既能丰富我们的国庆假期生活，也不用奔波远方。一场光影盛宴就能够解锁假期的美好，共同来感受家国美好，生活温柔。
17: 在光影中感受山河壮阔，人间烟火，度过一个充实、治愈、有意义的假期。

0: 再次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国庆快乐、阖家安康、万事顺遂。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

0: 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34。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北京时间14点，
1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11: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国家的未来寄托在青年身上。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讲奋斗、讲理想、讲新时代年轻人的担当。希望这些旋律可以带给你力量。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5点。
4: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千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双映古村。每一年的国庆假期大家都会选择出行，但是很多人都逃不过人山人海，热门景区排队两小时，拍照全是路人，住宿涨价，旅途疲惫，好好的假期就变成了一场拥挤的赶路。如果你也厌倦了扎堆打卡，想找安静景色绝佳不用挤人流能慢慢感受风景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宝藏目的地就非常适合你。有西南喀斯特田园，有边境山水秘境，有皖南的云端古村，还有黄土高原的大地奇观。他们的名气不算爆炸，国庆游客量也远低于网红景区，风光却足够惊艳。那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的走进这几处小众宝地，在国庆避开喧嚣，遇见最美的山河。首先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贵州兴义，万峰叠翠藏在西南的喀斯特田园秘境。国庆出游，很多人想到贵州第一反应就是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每到黄金周呢，这两处知名的景点游客爆满，景区里面摩肩接踵，想要好好拍一张照片都很难。但很多人不知道，在贵州的西南角落还有一座宝藏小城兴义，同样是绝美的喀斯特风光，这里的游客少了一大半。山水温柔，田园诗意，十月的风光刚刚好，是国庆反向旅游绝佳的选择。兴义坐落在贵州、云南、广西三省交界，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片独一无二的地貌，两万多座锥形山峰连绵起伏，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峰林。明代的旅行家徐霞客当年游历到此，写下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的名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万峰林最美的季节是春天，油菜花盛。

开的时候。其实十月的万峰林别有一番沉静动人的美感，金秋时节，稻田褪去剩下的翠绿，稻穗慢慢成熟，大片的田野铺展在一座座山峰之间。等到稻田收割之后，田里蓄上水，平静的水面如同镜子，将一座座青灰色的峰林完整倒映，山水、村落、云天融为一体，像一幅安静流动的水墨画。来到万峰林，最好的游玩方式不是坐着观光车匆匆打卡，而是租一辆小电车，沿着乡间的公路慢悠悠地骑行。公路两旁是白墙灰瓦的布依族村寨，老房子散落在山脚，房前屋后种着果树，路边偶尔能遇见本地的村民摆摊儿，买新鲜的芭蕉、甘蔗、本地腌菜，随时可以停下车子走进田间小道，近距离地感受田园风光。这里没有喧闹的旅行团，只有零星自驾的游客和本地人，安静的只能听见风吹稻田的声音，鸟鸣声在天谷之间回响。你可以坐在田埂上，静静地望着连绵峰林，卸下平日里生活的疲惫，难得的享受松弛感。距离万峰林不远就是马岭河大峡谷，也是新义不能错过的核心景观。马岭河是一条大地裂缝，峡谷深深地切进山体，两岸岩壁陡峭，上百条瀑布从岩壁倾泻而下。十月雨水还比较充沛，瀑布的水量充足，水流杂落激起漫天水雾。走到栈道上，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瞬间会驱散旅途的燥热。行走在峡谷底部，两侧是层层叠叠的钙化岩壁，形态奇特。一路上瀑布、深潭、奇石接连出现，一步一景。和国内很多拥挤的峡谷景区不一样，马岭河峡谷的步道空间充足，就算到了国庆也不会出现人挤人寸步难行的情况，可以安心的边走边看，细细的欣赏大自然雕刻出来的峡谷奇观。兴义还有很多原生态的小众点位，万峰湖被誉为西南万湖，湖面辽阔，岛屿散落，湖水碧绿，你可以坐船泛舟湖上看湖光山色，吹着湖面清风，相比于热门的湖泊，这里游船不用长时间排队，乘船的体验舒服很多。还有南龙古寨，原生态的布依族古村寨，百年古树环绕，保留着原始村寨的风貌，游客极少，还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少数民族的生活气息。除了好看的风景，轻易的美食也会给旅途加分。当地特色的羊肉粉，汤底醇厚，羊肉鲜香，一碗十几块，分量十足。还有鸡肉汤圆、刷把头、饵块把，都是地道的西南风味，口味独特，物价亲民。这里的住宿也性价比很高，万峰林里面的民宿推开窗就能看见峰林，就算是国庆，价格也相比贵州热门的景区实惠很多。气候方面，十月的兴义气温舒适，大概20摄氏度上下，不闷热也不会寒冷，白天一件薄长袖备一件外套，可以应对早晚温差，出行非常舒服。很多人担心交通不便，其实兴义也有机场，也可以坐高铁坐到盘州，再包车或者是坐大巴前往，这也是这一段中转路程可以过滤掉大量的短途旅行团，所以国庆期间才可以维持比较舒适的人流。很多人旅行追求打卡网红地标，但是在兴义旅行的意义是慢下来感受山水田园。清晨呢，山间有薄薄的晨雾笼罩一座座山峰，傍晚夕阳西下，金色的霞光铺满田野，峰林染上暖色调，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的大片。在这里呢，不用早起抢机位，也不用排队等候，不用人挤人，也可以睡到自然醒，骑行、徒步、逛村寨，自由自在。如果你国庆不想去人山人海的网红景区，偏爱安静的田园山水，想躲开拥挤，享受慢悠悠的度假时光，那兴义一定值得放进你的旅行清单。这里的峰林如画，峡谷清幽，民风淳朴，物价友好，在举国喧闹的黄金周，寻这样一处安静田野，看
看稻田风林，听峡谷流水，度过一段舒服自在的假期。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双印古村》。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古村落呢，就是广西崇左，边境喀斯特山水藏在南国的世外桃源。提起广西山水，绝大多数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桂林阳朔。一到国庆呢，阳朔七街人山人海，漓江游船一票难求。但在广西南部中越边境的崇左，拥有和桂林同源的喀斯特峰林，山水同样秀丽，游客却少很多。这里有跨国瀑布、田园竹筏、边境古城，风光多样，节奏舒缓，非常适合想要安静看山水的旅行者。崇左位于广西西南，紧邻越南，整片区域遍布挺拔俊秀的石灰岩山峰，河道蜿蜒，稻田连绵，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开发，大量原生态山水，不需要进入收费景区，开车沿着公路前行，窗外随处都是山水画卷。十月的南国气温舒适，阳光柔和，稻田金黄，草木依旧青翠，是崇左一年当中景色最好的时间段之一。来到崇左最震撼的景观就是德天跨国瀑布，亚洲第一跨国瀑布。瀑布横跨中国、越南两个国家，珪春河水流从山崖倾泻而下，层层跌落，水雾漫天。十月正值风水期，水流磅礴，声势浩荡。站在观景台，能够清晰地看见对岸的越南的山林与村寨，独特的边境氛围感是国内其他地方很难体会到的。很多人担心国庆德天会挤满游客，其实对比漓江，这里会好很多，客流密度低不少，只要稍微错开上午的高峰时段，游玩体验感就会好很多。你可以沿着栈道逐级往下，近距离的观赏瀑布，也可以坐竹筏靠近水面，感受水雾扑面而来，看河水静静地流淌在两国之间。离德天瀑布不远就是明氏田园，这里有很多人把它叫做小桂林，但明氏比阳朔安静太多，清澈小河穿行在峰林之间，两岸稻田、竹林、壮族的民居错落分布。最推荐的体验就是坐竹筏顺河漂流，竹筏缓缓前行，没有喧闹的叫卖，只有水声、风声，两岸的山峰不断变换形态，山水倒映在河面，每一帧的画面都像古装的影视剧里的山水画卷。泛舟途中可以看见岸边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水牛在河边饮水，原生态的田园气息扑面而来。这里竹筏不需要长时间排队，漂流过程安安静静，适合放空身心。除了山水，崇左还有厚重的边境人文。友谊关，中国九大名关之一，历经百年风雨，城楼古朴厚重，登上关口可以远眺边境群山，感受历史沉淀下来的厚重感。古老城墙、炮台静静矗立在这里，诉说着边境过往的故事。周边还有很多小众的古村落，像太平古城，夜晚灯光亮起的时候，古楼倒影湖面，人少安静，漫步古城街巷，感受壮乡风情，避开那些喧闹的网红古镇。崇左的美不只集中在知名景点，自驾是打开崇左最好的方式。沿着边境公路前行，路边随时会遇见山峰、稻田、小河，看见好看的风景随时停车拍照。路边的壮族村寨也保留着本土的生活状态，村民依旧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你可以走进集市看看本地人的日常。这里没有半天的网红商铺，很少漫天要价的商贩，保留着南国小城质朴的烟火气。美食也是崇左旅行的一大亮点，地处边境，融合着壮族和越南风味，越南卷粉薄软嫩滑，沾上秘制的料汁清爽可口，壮乡五色糯米饭，天然的植物染色，香气浓郁，还有酸粥、香煎河鱼，酸甜开胃，充满南国特色。本地的餐馆价格实惠，分量足，不用很高的预算就能吃到地道的本地菜。住宿选择丰富，可以住在景区附近的度假民宿，推开窗就能看见喀斯特山峰，也可以住在市区酒店，出行便利，
就算是国庆假期，住宿涨价幅度也远低于阳朔这类热门的目的地，而且崇左适合多种出行人群，一家人休闲出游、情侣度假或者是独自自驾散心都很合适。在崇左旅行，不用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不必赶路打卡，可以一天只安排一处景点，剩下的时间随意闲逛。清晨山间薄雾笼罩峰林，

柔和洒在稻田，傍晚坐在河边静静地看落日把山峰染成暖黄色。在这里你可以远离人潮，沉浸式地感受南国山水的静谧。如果你偏爱山水风光，喜欢慢悠悠的度假节奏，又不想在国庆挤热门景区，崇左会给你惊喜。这里山水如画，兼具自然风光与边境人文，游人不多，烟火质朴。在黄金周来这片南国秘境泛舟名士，观跨国飞瀑，感受不一样。

0: 睡是无声的英雄，为机器的运转提供动力，为产业的诞生贡献力量。智能监测，精准节水。
1: 我是智能水表，在工厂里，我是忠诚的卫士，实时监测水的流动。
0: 目标引领，节水增效。
2: 我是蒸发器，在工厂里可以处理废水，循环再利用。
3: 每年用水量力争减少10%。
4: 加油加油加油。
0: 典型引领，人人奉献。
5: 每一滴水都是我们的财富，节约用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水是工业的血液，让我们一起行动，用智慧管理每一滴水，用行动守护工业的未来。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双映古村。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皖南云端的古村，云海晒秋的地势秘境，安徽的山里拱，还有祖源村。提到皖南的古村落，国庆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红村七地。每到黄金周呢，这里的古村落啊，游客摩肩接踵，拍照到处都是人头。但是在黄山周边还藏着一处云端古村，叫做木里拱，搭配不远的祖源村，同样拥有着皖南绝美的秋景，晒秋风光，云海频出，游客量呢只有热门古村的零头，是皖南国庆反向游的宝藏目的地。木里拱被很多旅行爱好者称作皖南最后的云端村落，村子修建在山脊之上，三面悬空，地势高耸，海拔近1000米，始建于明代。想要抵达村子呢，车子只能停在山下，再沿着山间的古道徒步上山。正是这一段小小的徒步路程，拦住了大量的旅行团，让木里拱得以保留宁静的原生态。也正是因为修建在山脊，这里是皖南观赏云海绝佳的地点。国庆正是木里拱云海高发的季节，清晨如果运气好，山谷之间涌起大片的云海，白茫茫的云雾铺满山谷，一座座山头露出云海之上。古村民呢会坐在云端，仿佛世外桃源。日出时分，阳光穿透云雾，金色的光线洒在白墙黑瓦的老屋，景色如梦似幻。等到白天云雾散去，站在村子的平台放眼望去，连绵的群山层层铺展，视野辽阔。十月来到这里，还能看见皖南经典的晒秋景象，家家户户的木楼屋檐晒台上会铺满金黄的玉米、火红辣椒，还有圆圆的南瓜，五彩的农作物错落摆放在白墙黑瓦的映衬下，色彩浓烈，充满丰收气息。很多人会专门去黄陵看晒秋，但是这里人满为患。木里拱的晒秋则是村民真实的生活日常，不是专门打造的网红打卡布景。走在村子狭窄的石板路上，遇见晾晒农作物的老人，淳朴安静，没有喧嚣叫卖，古村的烟火真实动人。村子不大，石板路蜿蜒穿梭在老屋之间，房屋大多保留原始的木结构，没有大规模的商业化改造，小店不多，没有密集网红店铺。傍晚坐在山脊平台，静静地等待日落，夕阳染红远山，山间慢慢安静下来，只有风吹松林的声音。夜里没有城市灯火喧嚣，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漫天的星星，远离城市光污染，星空格外清晰。 距离木里拱仅仅3公里就是祖源村，两个村子可以安排在一起游玩。祖源村呢是宋代就存在的千年古村，村内有一棵树龄远超过1200年的红豆杉古树，被称作红豆杉之王。古树高大挺拔，静静地矗立村中，见证千年岁月流转。村子外围大片梯田，十月秋意渐浓，梯田色彩层次丰富，秋风吹过，山野氛围感十足。祖源村地势平缓，走起来轻松，适合慢悠悠的闲逛，看古桥、古井、古祠堂，感受千年古村沉淀。两个村子游玩节奏可以安排的松弛自在，早上早起上木里拱，等待云海日出，看完云海在村里漫步看晒秋，中午下午到祖源村休息，逛古村看千年红豆杉，走梯田古道。体力好的朋友可以走两村之间的山间徒步线路，穿行山林之间，沿途秋色浓郁，森林清幽。这里的徒步线路啊，难度不高，普通的游客都可以完成。皖南美食在这里也不会缺席，笋干烧肉，笋干吸收肉香，偏香入味，徽州毛豆腐外皮微焦，风味独特，还有腌笃鲜、石耳炖鸡，搭配本地的土菜，味道正宗地道。村里的民宿也大多是本地人经营，干净朴素，民宿老板会亲手的制作很多家常菜，食材呢也取自山间。国庆期间民宿的价格虽然会小幅上涨，但是对比红村西地性价比高很多。气候上，十月皖南山区早晚温差大，白天温度适宜，适合爬山徒步。清晨的时候看云海会比较凉，需要带厚一点的外套。出行建议备好舒适的徒步鞋。山间的石板路会有一点湿滑，因为古村在山上，物资运输不便，建议随身带一点饮用水和小零食。如果你喜欢古村落，钟情云海、晒秋、徽派建筑，又厌烦热门的古村拥挤的人流，那木里拱和祖源村就是国庆绝佳的选择。这里没有喧闹的人潮，保留古村落原始的宁静。清晨观云海，白日看晒秋，傍晚赏远山落日，夜晚仰望星空，不用人挤人，慢慢的来感受皖南秋天独有的诗意。在热闹的国庆假期，寻一处山间古村，感受大山深处宁静。

0: 呼伦贝尔的辽阔之下，有一簇窑火燃烧了千年。这是北方瓷器的故事，台骨坚韧如北疆大地，釉色清透若贝尔湖的水。匠人的指尖在陶土上刻下牡丹的绽放，驯鹿的奔跑，还有草原上永不褪色的星河。北疆文化是草原与窑火的共舞，是多民族指尖流淌的同一份匠心。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每一件北方瓷器都是中华文明的碎片，拼出呼伦贝尔的壮美图腾。瓷器上的花纹是祖先写给草原的情书，守护北疆匠心，让文明在指尖永续。

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双映古村。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黄土高原上的大地红石奇观，陕西靖边的波浪谷。提起西北旅游，很多人会想到额济纳旗、胡杨林、敦煌，每到国庆，这些地方也是一房难求，游客扎堆。但是在陕北的靖边，藏着震撼的波浪谷，也叫靖边红砂岩峡谷，是黄土高原上一处惊艳的地质奇观。它拥有层层卷曲的红色砂岩，纹路如同大地流淌的波浪，被很多人称作中国版羚羊谷。国庆期间，这里游客不多，壮阔苍茫的西北风光和江南山水完全不同。喜欢大地景观的朋友一定会被这里震撼。靖边波浪谷是数百万年地质运动风雨流水侵蚀造就的红色砂岩地貌，红色的岩石一层层卷曲起伏，像大地被精心雕刻出来的纹路。岩石的色彩会随着光线变化，清晨柔和晨光，中午强光，傍晚金色夕阳照射在砂岩上，红色会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变化，红橙交织，层次感极强。行走在岩石之间，看着眼前奇特的纹路，会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鬼斧神工，感受时间刻在大地之上的痕迹。整个波浪谷分成好几个片区，每一片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区域是巨大的岩石曲面，层层叠叠如同海浪凝固；有的是狭窄的峡谷，岩壁卷曲，光线从峡谷顶流，缝隙洒落，光影变化，拍照非常出片。很多网红峡谷景区栈道狭窄，国庆会挤满游客，拍照很难出片。但是波浪谷游览区域广阔，你可以向多个方向漫步，大家分散在大片的红石区域，不会出现寸步难行的拥挤场面。你可以自由寻找喜欢的角度，静静地欣赏岩石纹理，等待合适的光线拍摄。逛完波浪谷，还可以顺路探访附近的碛口古镇、李家山窑洞村落，感受原汁原味陕北黄土风情。李家山村窑洞依山层层修建，密密麻麻挂在山坡之上，黄土山、窑洞、老树构成了黄土高原独有的画面。这里游客稀少，村子里依旧住着本地的村民。走在土路上，可以看见窑洞院落，感受黄土高原居民传统的生活，就像走进了影视剧《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场景。当地的老人淳朴温和，没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安静又厚重。距离不远还有无定河、红碱闹。红碱闹是沙漠之中的湖泊，广阔的湖面镶嵌在黄土沙漠之间，一边湖水浩渺，一边沙丘连绵，非常独特。可以沿着湖边散步，看湖面飞鸟，感受大漠湖泊的辽阔。白天看波浪谷红石，傍晚看大漠落日，落日把黄土高原染成浓烈的橘红色，天地苍茫，氛围感拉满。陕北的美食粗犷实在，靖边本地的羊肉肉质鲜嫩，没有膻味儿。羊肉烩菜、炖羊肉分量扎实，还有陕北的米节、羊鱼擦擦、黄米糕，都是黄土高原特色小吃，食材朴实，口味醇厚重，性价比很高。县城里面餐馆众多，物价友好，不用很高的预算就能吃得满足。住宿可以选择靖边县城的酒店，也可以体验窑洞民宿，住进黄土窑洞，沉浸式的感受陕北特色。出行方面，来波浪谷最推荐自驾，陕北公路视野开阔，沿途都是黄土高原壮阔风景，一路上可以随时停下欣赏高原风光。十月的陕北秋高气爽，降雨少，晴天概率很高，能见度好，是观赏波浪谷最佳时节。白天温度舒适，但是早晚温差大，白天穿长袖，一早一晚需要厚外套。高原地区紫外线较强，一定要备好防晒用品。这里特别

适合喜欢地质风光、苍茫大地景观的旅行者，和山水田园、江南古村完全不一样。波浪谷带来的是雄浑辽阔、震撼人心的力量感，在这片红色砂岩上，你能感受到山河的宏大，放下日常琐碎烦恼。很多人国庆想去西北，但是害怕热门的地方人多、住宿贵，景边波浪谷就是很好的替代选择。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独一无二的红石奇观、厚重的黄土人文、辽阔的高原风光。黄金周避开人山人海，奔赴陕北大地，看亿万年风雨雕琢的红色波浪，感受黄土高原雄浑秋日，收获一场壮阔有安。

0: 青砖不语，岁月流声，这些藏在山野之间的古村落没有城市的喧嚣，一砖一瓦都写满了时光的故事。走在石板路上，我们触摸的不仅仅是老房子，更是代代相传的烟火与情怀。如果你心里也向往这样慢下来的时光，不妨就挑个空闲的日子，走进一座古村，来感受这份独有的宁静。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我们可以有个太阳宫那个传说故事。
2: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西温玛吉的姑娘，每天把光明和温暖带给生活在森林深处的鄂温克族人。为了纪念太阳姑娘，鄂温克族人用世上最好的皮毛和美丽的彩石做成吉祥饰品，寓意着人民和谐、平安、吉祥。
1: 这个是我们的太阳姑娘的挂件。
3: 妈妈做的一些太阳花被国家的博物馆啊，还有黑龙江的民族博物馆进行永久收藏。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吧，把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保留下去。
4: 一针一线，一珠一节，一朵太阳花，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精彩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理。

0: 我比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路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
1: 花香。

0: 金秋十月，丹桂迎香，九州同庆，山河锦绣，红旗漫卷，盛世华章，万里神州，共贺华诞。欢迎朋友们锁定 FM 99.9。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国庆节特别节目，我是佳晶。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问题啊，就是关于孩子的情绪管理以及孩子的分享欲还有流口水等内容，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吧。
1: 成长吧宝贝，
2: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当妈之后啊，每天都在经历着崩溃无助。娃小的时候哭了闹了琢磨不透，总以为长大啊会说话了就能好一些，至少能够开口表达自己的需求。可是啊，等到娃一岁以后，又开始了各种撒泼打滚发脾气，生活当中的一点点小事就能够成为引爆点。早上起早了发脾气，马上要洗澡了却要说画画，准备吃饭了硬是要出门，明明按不到灯的开关却非要去帮忙。如果是我开的话呢，就会崩溃大哭。很多时候爸妈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家娃两岁多了，其实带娃这几年让我的脾气呢长了不少，面对娃的哭闹和火爆脾气还是没辙。你跟他讲道理他哭得更凶，转移注意力了，当下好了，可是想起来之后又接着闹。可是你又舍不得打骂他，对不对？很多时候我就在思考别人是怎么当妈的，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也找了很多的资料和案例，后来才知道0到3岁是宝宝情绪养成的重要时期，一旦这个阶段没有掌握管理情绪的能力，对于后期的成长、学习和社交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搞懂宝宝发脾气的原因，最后导致宝宝哭闹，然后家长崩溃。后来啊，我就慢慢重视了宝宝的情绪启蒙和培养，买了很多的书资料，然后就认识到了很多带宝宝做情绪认知和情绪表达的小游戏。比如说啊，用这个积木板认知各种各样的表情，通过游戏卡片让孩子学会表达情绪，还可以释放压力，比如说起床气啊。其实呢，宝宝在投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人的突然指令就会让他无法适应并且烦躁不已。以前呢，小朋友在客厅玩积木，然后爸爸就喊他洗手吃饭，他就像没听见一样。爸爸一旦提高了音量，他就躺下撒泼开始耍脾气。但是现在如果你想让他做别的事情，我们都会提前跟他沟通说明，预留一点点的时间。家长也会说啊，宝宝呢有很多很多的哭闹场景，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说要求太多难以满足，对大人的要求我不愿意，内心有一套很固执的小规则，不能够接受和妈妈分离，受不了小挫折，而且呢喜怒无常，一言不合就发脾气，扔书打人，坐车排队等餐吃饭，在外面不分场合说闹就闹。其实啊，这些看似无理取闹的情况都是事出有因，家长需要做的是要找到宝宝的情绪开关，这样的话孩子就能够轻轻松松跟着你的引导走出坏情绪。要知道宝宝的情绪越丰富，代表他们的认知能力提升越快，也就是说懂得越多脾气越大。不要再怪宝宝的脾气大了，对于家长来说啊，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养育方案更加关键。如果你平时总是忍不住吼孩子，那么这次是不是可以用有趣的小游戏带着宝宝一起学习一些实用的情绪管理小技巧？就比如说啊，拿一个五官积木板玩一个变脸记的游戏，笑弯了眼睛是开心，皱着眉毛是难过，把抽象的情绪变成了生动的表情，宝宝就能够快速理解和感受情绪了。所以用有趣好玩的主题游戏来解决宝宝情绪挑战的方法，您值得试一下。

0: 事。
1: 孩子自己堆的积木倒了，很伤心啊，在那边又哭又闹的。这个时候妈妈要不要过去帮忙？首先在这里啊，要跟大家纠正一个错误的认知，不是说孩子哭了闹了我们立马冲过去这就是爱孩子的方法。要知道啊，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具备自我疗愈跟自我安抚的能力的，只是很多时候妈妈呀关心则乱，太过紧张了，把孩子这个自我疗愈的能力给破坏了。妈妈的干扰反而让孩子失去了这个能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不要着急去行动，你什么都别做，你就站在远处静静的观察一下，也不用太长时间，观察个3-5秒钟，看一下孩子的反应。如果说这个孩子就是哇哇的假装哭了那么2声，然后自己就该干嘛干嘛去了，那你就不用担心啊，孩子的自我疗愈和调节能力是很好的，他可以自己安抚自己，他可以应对这个小小的困难和挫折。但如果说孩子表现可能没那么理想啊，他就哭得很伤心，闭着眼睛张着嘴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哭，还在那儿摔积木发脾气，那这个时候其实才需要我们去做进一步的帮助和干预引导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把握住一个核心，就是你过去帮忙的时候不是去帮孩子把积木堆好，也不是跟孩子一块儿说哎呀这个积木太烂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玩了，妈妈再给你买个好玩具，而是要去帮助孩子学会做到认知识别和控制他的情绪，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孩子建立起解决问题的能力。孩子哭闹发脾气啊，或者出现一些不良行为，咱们首先要做的是关注孩子这个行为背后的一些心理的需求和他需要的情感安抚。我把我工作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情绪处理4步法来分享给大家，做好了学好了这4步，你的孩子哭闹的问题就能解决95%以上。在孩子发脾气哭闹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呢，就是看到孩子的情绪，并且允许孩子用他自己的方式先去发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走过去，然后在孩子的身边蹲下来，拍一拍他的后背或者抱一抱孩子，跟他说宝贝呀，妈妈看到你哭得好伤心，是不是积木塌掉了让你觉得很难过呀？没关系，来想哭咱们就哭一会儿，妈妈抱着你哭。然后第二步呢，是要找到合适的情绪词去描述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呢逐渐能把自己心里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跟对应的情绪词匹配起来，这样以后孩子就知道哦，这种我心里堵堵的像压了一块石头的不舒服的感觉叫难过，哎呀我心里像烧了一团火一样的哦，这个感觉叫生气叫愤怒，那么慢慢的孩子就会用准确的情绪词来表达内心的不舒服。当孩子能够用准确的情绪词来表达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孩子的哭闹问题就会减少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问孩子，宝贝呀，妈妈看到你的积木塌掉了，是不是积木没有搭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你感觉有点难过，心里还有那么一点不甘心呢？第三步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去回顾一下事情的发生过程。哦，宝宝，妈妈看到你哭得非常的伤心，那你能跟妈妈讲一讲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这个时候孩子会有自己的想法表达给你啊，比如说啊，我刚才站在这里玩呢，然后一个小弟弟过来把我撞倒了。啊，我刚才在这儿玩积木，你看我搭的这个城堡就剩最后一步了，但是它塌掉了，我好难过。做这一步的目的呢，是第一，让孩子从那个情绪中慢慢的抽离出来，让他的理智脑回归工作。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当孩子启动了理智脑，可以开始跟你去进行正常的交流之后，那么他的情绪也会逐渐的平稳。那接下来就是第四步，就是我们要引导孩子去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除了哭我们还能怎么做，因为哭不解决问题，哭可以，哭是发泄情绪，但是情绪发泄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去解决问题。那比方说我们可以引导孩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的搭出来一个新的造型呢？或者呢，我们也可以去引导孩子去寻找这个搭城堡积木里面的关键步骤啊，为什么到了这一步它就塌掉了呢？是不是之前有哪一步没有做好呀？可以在妈妈的亲身示范跟帮助之下，让孩子重新来搭一次这个积木。总之呢，当孩子啊做事情没有做好，出现了哭闹或者是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予孩子帮助。但是帮助的重点不是去帮助孩子完成这件事情，或者重新替他来做一遍这个事情，而是要去帮助孩子

0: 调节好他的情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孩子的情商、逆商、抗挫力，包括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和培养。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我是 Z 时代宝妈吴珊。这两天啊，宝妈群里面的宝妈们经常在聊给宝宝涂氟这件事情。氟化物是目前公认性价比最高的防蛀成分，定期给宝宝的牙齿涂氟，可以很好的保护牙齿不被细菌侵扰而防止蛀牙。而且呢，涂氟的操作当中不需要磨牙齿，就像刷牙一样，对于宝宝来说相对的接受度可以更高。涂氟治疗并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考虑到经常有年纪太小的宝宝依然没有办法配合医生，所以建议2周岁以上的宝宝常规接受涂氟，并且啊，为了追求持续的预防效果，一年至少2次涂氟。对于应该涂氟到几岁也没有固定的答案，因为牙科医生会对于宝宝的口腔卫生以及龋齿病的发生风险进行评估。只要宝宝已经能够独立完成效果良好的刷牙，而且呢龋齿病发生的风险比较低的时候，就可以停止涂氟了。家长啊，千万不要自己给宝宝涂氟，必须要由专业的牙科医生来操作。2岁以下的婴幼儿涂氟的时候呢，多使用氟滴剂，滴在牙齿的表面，也可以随着口水吞咽而进入体内。每次给宝宝涂氟的量都是安全剂量，吞咽到肚子里面也不会对宝宝造成伤害。家长需要注意的是啊，涂完5分钟之内不要给宝宝喝水漱口就可以了。对于2到3岁可以自主控制漱口的宝宝来说，多使用氟化泡沫或者氟化凝胶来进行涂氟。涂完之后，建议宝宝通过漱口把泡沫和凝胶给冲刷出来。1年2次涂氟，这是一个很安全的使用频率。但是对于口腔内蛀牙情况比较严重的孩子，也可以每3个月涂氟一次。具体的方式和方法可以咨询专业医生。那么有的妈妈问了，说涂氟之后宝宝就再也不会长蛀牙了吗？涂氟只是预防方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只能够减少蛀牙的发生而不能杜绝。在6岁恒牙替换之前，都可以在牙医的指导之下1年涂氟2次。最重要的是啊，要从饮食上面来注意少摄入会引起蛀牙的食物。同时宝宝需要培养良好的刷牙习惯，在家长的帮助下，每天至少刷牙2次，每次至少2分钟。而且呢，要注意吃完饭之后的漱口和使用牙线来清理食物残留。

现在小朋友的蛀牙问题真的是太普遍了，5岁儿童蛀牙龋换率为70.9%，也就是说呀，10个小朋友里面就7个蛀牙的，大妈看了真的是心累啊，所以图图这件事情也安排上日程啦。年纪太小的宝宝往往没有办法配合医生，建议2岁以上的孩子应该接受常规的图服。图服简单点来说呢，就是给牙齿穿上一件防护服衣，抵御蛀虫的侵犯，可以降低50%-70%的龋齿发生率哦。那么除了防龋齿，它还能起到清固牙齿、减少过敏、扭转早期龋齿的作用，可谓是好处多多。而且现在的服剂呢，有各种各样好闻的味道，配合度好的孩子甚至可以把涂氟当作是一种特殊的吃糖活动。很多人都觉得看牙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大人本身就很害怕，所以我出发之前爸爸都在担心圆圆会不会突然间大哭大闹。但是大家全程可以看到，圆圆在出发之前就特别的兴奋和开心，在涂氟的时候呢也不哭不闹，全程配合。那是怎么样做的呢？跟大家

0: 聊心得吧。对于看牙医这件事情啊，我在准备涂氟的前一段时间呢，就在他刷牙的时候给他科普，每天刷牙，然后给医生看看你的大白牙，医生可是会奖励你的哦。而且我们的牙医也是非常厉害的，如果你的牙齿上有害虫，他也会帮你打败。所以圆圆对牙医是非常崇拜，而且觉得是保护他的，他就不会再害怕啦。所以很多事情啊，取决于怎么样去给小朋友做一个表达。最后的最后，再说说几个涂氟的小要点吧。涂氟之后的30分钟之内呢，不要喝水或者漱口，为的是保证涂氟的效果。那么4小时内呢，不要喝热饮，不要吃太硬或者太黏的食物，不要刷牙，及时用牙线就 OK 啦。那么什么时候带宝宝去涂氟比较合适？多久涂一次比较好呢？那么宝宝长牙开始就可以每隔3到6个月进行定期的涂氟了。但是因为宝宝太小不配合，或者不会吐怕吞咽，所以一般规定是在2岁牙长齐之后。那到底是3个月来涂一次，还是6个月来涂一次呢？这个的话呢，就有个体差异了，根据宝宝患龋齿风险来判断涂氟的具体时间间隔。比如说已经有蛀牙或者没有蛀牙，但是牙齿清洁很不好的，有频繁夜来的患龋齿高风险的因素，那么会建议3个月涂一次氟。如果你没有蛀牙，并且没有什么患龋齿高危因素的话，建议6个月涂一次。再次强调一下，涂氟无害。很多家长都有疑虑，害怕说涂氟对孩子有害。事实上，牙医把氟保护期涂在牙面上，只是做短暂的停留，极少量极少量才会摄入到体内。那么抛开剂量去谈毒性是不科学的。那么涂氟虽然可以有效的预防蛀牙，但是不能代替日常的刷牙哦。所以爸爸妈妈们在平时生活中还是要做好督促，让孩子做好口腔清洁，坚持早晚来刷牙。关于宝宝的牙齿，还是那句话，防微杜渐，早治早解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3: Ready, go!
4: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5: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6: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4: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7: 我打你坏爸爸！
8: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7: 我要奶奶。
4: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6: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2: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你们家的宝贝喜欢分享吗？不管我们认为分享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您都得先了解一下孩子的意愿，不要强迫孩子做一些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如果是孩子自己的东西，他们就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可是如果我们过于勉强孩子，就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只有孩子心甘情愿地分享，懂得了分享的意义，才会让他更加健康地成长，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理论知识虽然重要，但是对于宝宝来说都是不痛不痒，他们并不能够真正地理解到分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很多东西只有实践了，才能够让他深刻体会到这个事情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要让孩子体会到分享的乐趣，才能够让他更加自觉地分享。以身作则就是非常重要的，家长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孩子。都说孩子是一面镜子，而家长的言行都会在孩子的身上体现出来。所以呢，要想孩子学会什么，首先要以身作则。只有家长经常分享，才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来影响孩子，让孩子体会到分享的必要性，才能够让他更好地学习分享。换位思考，这是与人相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而互换角色能够让孩子更好地懂得换位思考。当孩子自己体会到分享需求的时候，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改变，这样就能够让他更好地学会分享了。分享是一种美德，但是千万不要勉强孩子。孩子和大人一样都有喜欢的东西，强迫他们把喜欢的东西送给别人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孩子，让孩子懂得分享的乐趣和意义，这样才能够更加健康的成长。

0: 孩子呢，担心自己的玩具被别人抢，不愿意分享，总是自己一个人独自玩，怎么办？其实孩子担心自己的玩具被别人抢是大部分孩子都有的正常心理，特别是3岁以内的孩子，他们还不懂得分享。3岁左右呢，是孩子建立物权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不愿意分享，我们的父母啊，千万不要为了顾及面子强迫孩子去分享。让孩子独自拥有他喜欢的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建立秩序感和安全感。当孩子还没有准备好分享的时候呢，父母千万不要强迫孩子去分享，这会让他产生紧张和焦虑感，同时他会觉得别人侵犯了他的隐私，严重的呢，还会发展出去抢别人东西的情况，因为他觉得父母都不尊重他的意愿，他也不会去尊重别人的想法。那么我们可以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呢，慢慢去培养他们的分享意识。孩子在大约5岁左右的时候呢，会形成分享意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把他不喜欢的东西拿出来分享。当他向别人表示友好的时候，其他的小朋友呢也会和他分享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他就会体验到乐趣。原来分享可以交到朋友，分享呢也可以让别人和自己都很开心。因此呢，慢慢的他就会愿意去分享了。其实当孩子有了分享意识之后，你不用担心，他都会主动去分享。我们家的小朋友也是在2岁多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偶尔会去抢别人的玩具，又哭又闹的。随着孩子慢慢长大，现在他3岁多了，慢慢的他也有了分享的意识，每次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他都愿意去和别人分享，还会一本正经的说我们要分享嘛。因此各位爸爸妈妈不用太着急，孩子呢在每个阶段都有他的成长规律，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探索和学习。好的，希望以上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拜拜。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孩子在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啊，都会经历流口水的阶段。可是呢，有一些宝宝口水流的很多，持续的时间又长，围嘴不一会儿就湿了，总是擦来擦去，娇嫩的皮肤都快磨破了。刚刚出生的新生儿，因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唾液腺的功能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唾液比较少。3个月的时候啊，唾液分泌就慢慢的增加了。有极个别的婴儿分泌能力比较强，会流口水。6到7个月的时候，婴儿的乳牙萌出，再加上小孩口腔的容量比较小，不会吞咽，调节口腔内的口水，所以啊就会自然流出。唾液分泌也受到神经的支配。小朋友的脑部发育不是特别完善，对于唾液分泌的抑制能力和吞咽功能比较差，所以呢会经常导致流口水。1岁之后，随着孩子脑发育的健全，流口水就减少发生了。到了2到3岁，吞咽功能以及中枢神经进一步的完善，就不会再流口水了。其实啊，流口水也有好处。第一，它可以消炎护齿。宝宝在长牙的时候，唾液就会分泌很多，唾液是可以抑制细菌的滋生，消除牙周炎，也可以起到保护牙齿、清洁口腔的作用。第二，锻炼语言能力。唾液增多的时候，宝宝会经常吞咽，这个就会带动嘴唇和舌头上的动作，这样的话宝宝会说话比较早，嘴部的动作也会比较协调。第三，增加食欲。在唾液的刺激下，会完善宝宝的味蕾，增加宝宝的胃口，吃得也香。流口水还能够滋润口腔，避免干燥。虽然说啊好处多多，但是也有坏处，比如说呢会影响宝宝的形象，还会腐蚀宝宝娇嫩的皮肤。一般流口水的宝宝嘴角啊这些部位都会有红色的印记，有些呢是比较痛痒难耐的。对于经常流口水的宝宝，家长在护理的时候啊要轻轻地把口水擦干，避免损伤局部的皮肤，经常用温水来洗干净口水，然后涂上油脂保护下巴和颈部的皮肤。围嘴是宝宝的一种很特别的服饰，也是妈妈的育儿好帮手。它不仅可以保护衣服不被弄脏，而且呢还是一种装饰品。围嘴应该保持整洁和干燥，这样的话呢宝宝才会感觉到舒服，乐于使用。宝宝的上衣、枕头、被褥也常常会被口水污染，所以呢要勤洗勤晒，以免滋生细菌。2岁之后，家长呢就可以采用吸管吸水喝，或者呢吹气球的方式来锻炼孩子的口腔肌肉收缩能力。吹气球啊，家长呢就可以教他先合拢嘴巴，然后再嘟起腮，嘴处留出一个小孔来吹气。这个动作熟练之后，就会促使孩子的口腔肌肉得到锻炼。同样的道理，吹笛子、吹泡泡也是有助于锻炼孩子的口腔肌肉的。那么怎么来减少宝宝流口水呢？第一，坚持喂辅食的原则是训练宝宝吞咽能力的最好方法。宝宝从4个月左右开始啊，妈妈就可以开始喂辅食了，从泥、半固体到固体的过程慢慢增加。第二，吸吮奶嘴，让宝宝吸吮安抚奶嘴也是能够锻炼他的好办法。不过呢，要选择适合自己宝宝的安抚奶嘴，这样才不会影响宝宝的牙齿发育。第三，按摩牙龈。处于初牙期的宝宝，如果出现口水多的情况，就可以给他牙胶、磨牙棒或者磨牙饼干，来缓解初牙引起的牙龈不适，帮助宝宝乳牙萌出，减少因为初牙而引起的口水增多。

0: 最近啊，收到很多朋友的私信，说家里的宝宝啊老是流口水，要怎么办？或者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各位宝爸宝妈们，如果发现家里的宝宝不停地流口水，不要把它当成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哦。因为啊，唾液偏酸性，而且呀、啊、含有硝化酶和其他的物质，对皮肤啊有一定的腐蚀和刺激的作用，很容易引起口水疹哦。因此啊，家长一定要从以下的几方面加强护理。第一方面，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家长平时可以给宝宝戴上小围嘴，当有口水流出的时候，要用质地柔软、吸水性强的棉质手帕去擦拭。擦的时候啊，要小心，最好是轻轻的沾脸清洁。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可以用温水清洗干净口水流过的皮肤哦，然后啊，抹上婴幼儿常用的护肤霜来保护宝宝的皮肤。第二点，增强吞咽以及口腔协调能力。如果想要宝宝不流口水啊，唾液腺的分泌需求和吞咽的需求要保持平衡，以此啊提高口腔的协调能力。所以家长在平时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增强宝宝的吞咽功能哦，比如让宝宝模仿爸爸妈妈吞咽口水的动作，对大一点的孩子啊，可以给他喂食鸡蛋饼、小饼干等食物。第三点，给宝宝勤剪指甲。一旦长了口水疹啊，皮肤会出现瘙痒，宝宝难免会去挠，而宝宝的小指甲十分锋利，很容易使娇嫩的皮肤受损，这会让指甲里面的污垢细菌沉积而入，引发皮肤的感染哦。因此啊，家长一定要给宝宝勤剪指甲。第四点，注意逗弄的方式。宝宝的小脸蛋啊非常可爱，肉多多的，许多大人啊在逗弄他们的时候啊就喜欢捏两下，殊不知在人的脸颊部有唾液腺，经常的触碰啊会对唾液腺造成反复的刺激，从而引起口水分泌增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3: Ready, go!
4: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5: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6: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4: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7: 我打你坏爸爸！
8: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7: 我要奶奶！
4: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6: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2: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9: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孩子发烧了一定要多穿多盖，绝对不能吹风，只要出了汗，烧自然就退了。可是退烧和出汗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很多大人啊喜欢给孩子发烧多盖，因为觉得捂出汗孩子就能退烧。我就是这样好的呀，发烧了喝热水闷在被子里面出汗就好了。这样说通常是把退烧和出汗的因果关系搞反了，孩子不是因为出汗才退烧，而是在退烧的过程当中出汗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发烧的过程，它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体温上升期，这个时候孩子的体温是有持续升温的，有时候呢还会有手脚冰凉打寒战这样的情况。第二个阶段，高热持续期，这个时候四肢转暖，体温不再上升。第三阶段，体温下降期，如果疾病好转或者吃了退烧药，人体的体温就会下调，多余的热量就会通过出汗的方式排出来。所以人并不是出汗导致的退烧，而是体温下降了，通过出汗排出了多余的热量。你捂或者不捂，退烧到出汗的时候自然就会出汗，不到出汗的时候你捂着汗也出不来，反而会增加风险。捂汗啊，对于成人来说或许影响不大，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会导致病得更严重，甚至呢是危及生命的可怕后果。这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儿童的体温调节能力不完善，在发烧加捂汗的状态下，不仅没有办法出汗排热，反而会因为不能够散热导致热量在体内蓄积，让自己的体温啊上升到41度以上的超高热。那么就有家长问了，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在发烧期间，孩子的穿衣盖被以及饮食应该遵循的原则其实都是孩子怎么舒服怎么来。如果呢孩子说自己冷，适当盖一点就行，一般情况下减衣散热才是更舒服的选择。对于不会表达或者呢家长觉得难以分辨的小宝宝来说，发热的时候啊更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捂热，减少衣被，开空调都可以帮助孩子散热。孩子发烧不是一种病，而是疾病的表现症状，退烧的目的并不是治病，而是让孩子更舒服。孩子真的不舒服就吃退烧药，千万不要为了让孩子赶紧好起来用错误的方法来退烧哦。

0: 宝宝发烧，这些常识你必须了解。发烧是儿科门诊最常见的症状之一，特别是到了流感季节。宝宝发烧了，很多家长会采用各种方法帮宝宝退热，但是物理降温对宝宝不一定有效，有些没用，甚至还对宝宝有害。我们看到不少捂汗退热、酒精退烧造成的悲剧的报道。捂汗不仅无法出汗排热，反而会因为热量堆积导致体温升高。而婴幼儿皮肤比较稚嫩，酒精很容易被吸收，导致酒精中毒。所以这两种退烧方法千万不要给孩子使用了。温水擦浴、冰水擦拭的方法没有什么效果，还可能会增加儿童的不适感，并不推荐使用。美国儿科学会认为，大部分情况下，口服退烧药对孩子来说是更方便、更让他舒服的方法。除非孩子对退烧药过敏或者不能耐受，这时候可以优先选择温水擦浴。给宝宝降温，最重要的处理原则是孩子怎么舒服怎么来。可以开空调，建议空调温度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让宝宝少穿点衣服或者被子盖薄一点。记住冷保暖、热脱衣这个大原则就好了。如果温水擦浴、贴退热贴可以让宝宝舒服一点，那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尝试一下。但如果宝宝不舒服或者对退热贴里的物质过敏，就千万不要尝试了。如果孩子年龄太小或者症状比较严重，应直接去医院就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

幸福中国一起走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歌词坚定有力，热情洋溢，曲调呢朗朗上口，具有鲜明的传统特色和浓郁的民族气息。这首歌的歌词引入了民间俗语、百姓口语和时代新语，简单易学。歌词中描绘了人民跟随新时代的步伐，共同追求幸福生活的场景。

这首《千年之约》是专门为2017年5月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创作的主旋律献礼曲。歌曲创作之初啊，便立意在千年之前的丝绸之上，就是为了还原千年之前东西交流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盛景，着重想要表达21世纪中国建立“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为了表达“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于历史又面向未来，是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的一大桥梁，是中国与世界的千年之约。韩红演唱的《千年之约》这首歌的歌词意境优美，曲风婉转悠扬。韩红用她纯净明亮又极富穿透力的嗓音啊，迅速把听众带入到她最擅长的婉转空灵的情景当中。她唱出了一个广袤蔓延的前景，让全中国的听众啊，在优美的音乐声中重温了那段有关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是家国情怀的酝酿发酵。

在这首我们的中国梦当中啊，优美大气的旋律，气势磅礴的曲调，朗朗绍口的歌词，再配上雷佳娜优美的音色，成功唤起了我们对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祖国发展以及幸福生活前景的向往。雷佳唱出了中华儿女爱我中华的炙热情怀，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美好愿望。

我们听到的这首《复兴的力量》带有刚柔并济的风格，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讴歌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展现出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心。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串珠成链，正将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让乡村振兴的步履在农业提质、林业增效中步步有声，处处有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郎慧的报道。
1: 阿荣旗向阳玉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坚持因地制宜、多元发展，做强做残大鹅等特色种养产业，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多点发力壮大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提质增效激活内生动力。依托优越山林资源，向阳玉镇深耕作蚕特色富民产业，全镇现有蚕场 9.98 万亩，占全旗蚕场总面积近四分之一，产业基础深厚，带动能力强。其中松塔沟村将作蚕养殖作为支柱产业，拥有蚕场7500亩，培育养殖户140多户，蚕茧产业收益稳定可观，真正成为群众稳增收能致富的金色产业。向阳玉镇松塔沟村党支部书记蒋伟，
2: 阿荣旗17次党代会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其中就有着蚕。着蚕养殖呢，是我们松塔沟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咱们这蚕场面积大，气候也适合着蚕生长，整体收入也挺可观的。特别是今年旗里提出了文件，推动着蚕产业和种植业协调发展。
1: 在羊草沟村，养殖户苗壮深耕大鹅养殖3年，现存栏大鹅1200多只，依托鹅蛋稳定销售实现增收，单只种鹅年产鹅蛋可带来300多元收益。在传统养殖管护基础上，他积极拥抱电商新业态，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线上模式拓宽销路，让本地优质农畜产品走出乡村，为传统养殖业注入数字化新活力。特色养殖多点开花，科技种田同步推进。今年向阳玉镇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技术，全镇实施面积 2.68 万亩，由7家经营主体牵头落地，覆盖6个行政村，形成主体引领农户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智能化灌溉有效破解干旱缺水难题，保商出苗，提质增产，切实转变传统耕作方式。松塔沟村种植大户刘洋今年落实水肥一体化种植面积500亩，科技种田成效显著。向阳玉镇松塔沟村村民刘洋：
3: 苞米现在挺好，现在看那棒啥的比每年都大，现在一共是2000多亩，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实施的是500多亩，这个旱的时候可以浇水啊，能保住桑青，出苗率好。
1: 与此同时，向阳玉镇还积极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做足生态富民文章。内蒙古亨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入驻太平山村，打造标准化林下赤松茸种植基地，高效利用林下空间，释放生态资源价值，成功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丰富全镇特色产业矩阵，为乡村振兴积蓄绿色动能。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向阳玉镇坚持传统产业提质，特色产业培优，科技农业赋能，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健全联农代赋机制，同时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涵养文明乡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向阳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鲁连奇：
4: 向阳玉镇将深入学习贯彻阿荣旗17次党代会精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发展目标，务实担当奋进。我们将聚焦种植业单产提升、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在建强农牧业基本盘上持续发力，培优壮大着蚕、榛子、蘑菇、大鹅等特色产业，推动产业联农代赋，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在和美乡村建设上，完善镇村基础设施，常态化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引导群众涵养文明新风，打造宜居宜业乡风文明的乡村新风貌。同时扎实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此外，我们将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推动向阳玉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金秋时节，

0: 正是根河市林下产业采收加工集中上市的黄金时期，山林间采摘忙，加工厂晾晒欢，集市上购销旺，一幅热气腾腾的林下经济丰收画卷徐徐展开。来到松塔加工现场，可以看到工人正在操作脱粒机器，将松塔脱壳取籽，一颗颗饱满的松子剥离出来，厚厚平铺在空地上，沐浴着阳光，晾晒脱水，机器轰鸣，人影忙碌。一粒粒带着山林气息的松子，经过脱粒、晾晒等工序，即将走向市场。丰收的山货涌向市集，山货市场内热闹非凡，松子各类野生菌菇、木耳、蓝莓等琳琅满目的林下特产摆满摊位，原生态的品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挑选。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挑选心仪的秋日山货，趁着秋收旺季采购囤货，或是留作自家使用，或是选购赠与亲友。哈尔滨游客马金雪
1: 很喜欢咱们根河本地的山货，原生态、绿色健康。秋收季节的山货最新鲜，口感最好，价格也实在。这次来根河也是准备囤一些拿回去。
0: 线下购销火热，便民邮寄服务贴心周到，不少摊位前摆放着顺丰包邮的牌子，游客市民在现场挑选好心仪的山货，如果不便随身携带，商户便可直接帮忙打包邮寄到家。除了线下现场邮寄，商户同时开通线上销售渠道，线上接单，即时发货，打通外销通道，打破地域限制，让藏在深山的根河林下特产销往全国各地。小地主山货摊位老板孔雪兰：
2: 咱们今年这个收成比较好，尤其是今年这个特产这个松树塔，在咱们今年就是这个林区这个适宜长这个松树塔，我们收就在我们的定点，就是这个摊位跟前啊，他们采摘回来骑摩托车直接就送到我这儿，然后我这收购。就是价钱上呢，哈，这是个大市场，非常的那个公平稳定，所以说来一些咱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啥的，哎，比较认可咱们这儿的特产，他们喜欢这些特产，就是买走之后回来就还会再回购。
0: 山林孕育好物，山货奔赴四方，一粒粒松子，一筐筐菌菇，承载着林区百姓丰收的喜悦。这片林海馈赠的特产，正借着多元畅通的销售渠道走出深山，让绿水青山的价值化作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幸福。
3: 国庆，我在港。
4: 当千家万户沉浸在阖家团圆的喜悦中时，许多行业的工作者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为市民群众能够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佳节保驾护航。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范维、王鹏的报道。
5: 今年秋季，根河市迎来旅游出行高峰，车流人流高度集中，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压力倍增。国庆春节，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在岗在位，科学部署警力，紧盯景区周边主次干道、重点路口等关键路段，常态化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工作。在执法的同时，交警部门结合根河市气候特点和道路情况，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向群众讲解假期出行注意事项，提醒广大群众时刻牢记交通安全，全力缓解节日期间交通压力。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尹志超：
6: 今年秋天，咱们根河市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外地游客和本地出游群众大幅增多，交通道路车流量持续走高，为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通畅，守护广大游客和市民出行平安，节日期间，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在位，加大景区路段及重点路口巡逻疏导力度，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及时处置路面突发情况。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安全出行，预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5: 秋日已凉，暖意不减，为确保辖区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让群众度过温暖舒适的假期，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始终坚守供热一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工作人员不间断对供热机组、 换热站、供热管网等重点设备设施进行动态监测，细致记录热力系统运行数据，精准做好供热调控、设备维护、故障抢修等工作，全方位保障供热系统平稳高效运转，用坚守守护万家温暖。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主任程浩，
7: 根河热电公司将以牢固树立安全无假期、责任不松懈、保供不停步的工作理念，严格落实节前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紧绷安全之弦，压实岗位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切实筑牢节日安全生产防线，守护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平稳态势。
5: 万家灯火团圆时，坚守岗位显担当。中国冷级根河交通护航不打烊，热力保供不停歇，交警们的守护栏与热力人的暖底色并肩坚守，默默奉献，全力守护城市平安有序、温暖如常，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度过一个平安、和谐、温暖、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
8: 近日，三河农牧场公司农机社会化服务队再次整装出发，两台轻注玉米联合收获机奔赴阿龙旗垃圾屯农牧场公司，连续第四年开展跨区轻注收获作业，以三河标准助力区域农业提质增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魏霞的报道。
9: 作业现场，两台大型轻注联合收割机在连片的玉米田中有序穿梭，机组全程严格遵循标准化作业流程，高效推进。各台精准对行完成喂入，滚筒同步完成揉丝粉碎，内置装置实现籽粒细化破碎，最终通过喷筒直接将成品清除饲料均匀卸入转运车辆，整套工序一气呵成，在大幅压缩作业时间、提升秋收效率的同时，也从源头保障了清除饲料的发酵品质与饲用价值。服务对象，
10: 眼下正值清除玉米抢收关键期，三河农牧场公司农服作业队来到我们公司开展清除收获作业，这已经是我们合作的第四个年头。田间机械高效运转，抢抓农时，保质保量，推进清除收储，为生畜越冬储备优质饲草。
9: 农机服务队队长苗玉龙，
11: 今年是我们连续第四年组织机械跨区作业，这次我们调派了两台大型清除玉米联合收割机到纳吉顺农场公司开展清除收获。这几年我们农机服务队一直在往外走，从单点作业到区域协同，把三河农牧场的装备优势、技术标准和管理经验带到周边农场，逐步形成了装备加技术加标准加管理的全链条服务模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藏粮于技战略，精准对接周边生产需求，用专业化的农机服务为区域作业提质增效和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胡双乾，工匠精神更是工匠良心。
4: 五年多的时间里，航母下水，天眼探空，蛟龙入海，墨子号发射升空，每一个成绩的背后都是千千万万个建设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接下来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把他称作是大国工匠的师傅，他工作了37年的时间，生产了数十万个飞机零件，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咱们一起来认识他。
5: 2017年3月，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正在进行试飞前的紧张测试。这架大飞机上的数百万个零部件，80%是我国第一次设计生产，难度超乎想象。距离首飞不到36天，前工组组长胡双乾接到了一个特级任务。
6: 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确实要有这个胆量。
5: 这是一个只能靠手工打造的特制零件，不仅精度要求极高，而且时间只有12个小时。一旦失手，这个价值数十万元的零件就只能报废，直接影响 C919 的试飞进度。
7: 因为它如果下来的话，也有人能接上去，再把这个零件给做好。
6: 边上距离很小，如果说你这个距离越小，它的空差越小。
7: 我的头发丝是7丝，其实就1/7跟头发丝的空差。
5: 1丝米是0.01毫米，这是平常人肉眼都很难分辨的精度。胡双乾必须在天亮之前，在边距只有几毫米的夹角上，打出6个4米精度的孔。每一个孔对于钳工来说都是一个超级挑战。
6: 它这个角度很小，前面刀子伸不进去啊，
7: 压力也是很大的。一错的话，前面做的全都是白费了。
5: 胡双乾知道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了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他已经等待了整整37年。1980年，19岁的胡双乾技校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上海飞机制造厂，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运十飞机的研制与首飞，这也是中国人在民用航空领域的首次尝试。
6: 我是爬在那个围墙上面看，非常的壮观壮观。
5: 运十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举国欢庆的自豪与荣耀，深深的震撼了年轻的胡双乾。他决心要大展身手，可是等到的却是运十下马，工厂陷入漫长的低谷期。
6: 今天干什么活，不知道明天干什么活，
5: 没钱买煤，没钱供电，一家老小实实在在的生活压力摆在面前。那时候工厂的门口停满了上海市各大企业招聘技术能手的汽车，一家私营老板给当时已经是车间技术能手的胡双乾开出了3倍的工资。
6: 我想总会看到希望吧，我们这个厂肯定还要造自己的大飞机。
5: 为了有机会造中国自己的飞机，胡双乾留了下来。那时候车间里只能借一些缝汽车座椅之类的杂活。无论生产什么，胡双乾都会像生产飞机零件一样用心。工厂允许工人有3%的废品率，胡双乾却想尽办法追求极致。没活干就用边角废料练习，苦练手感，熟悉每一件工具设备，琢磨各种难见的加工方法。因为从无差错，他连续13年获得厂里质量信得过岗位，享受到产品免检的待遇。
8: 他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事业了，他觉得这里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5: 2002年，新制线飞机立项， 2006年国产大飞机 C919 立项，车间里又一次运来中国飞机的零部件。
6: 等到了我们中国人自己造大飞机的大好时光，哪怕看见飞机上一块蒙皮，也是爱不释手，拿着说：“哎呀，这个就是飞机上的蒙皮啊，要拿在手上多拿回去。”
5: 胡双前负责的钳工组是飞机零件生产的最后一关 ，C919 数以百万的零件，最大的5米，最小的还不到一个区别针那么大，精度要求在1/10毫米级。这对工人的技术要求极高，可经过20多年的人才流失，胡双前苦心带起来的10几个徒弟只剩下2个。

0: 只能一个一个手把手的教新人。
1: 一句话就能把这个点子说出来，啊，就是秒懂。
2: 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方法。
0: 年轻人毛躁粗心，无双前就自己发明反向验证法、对比复查法等工作法，总结成册，在车间推广。
3: 飞机上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样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可能要你的命。那我师父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十年的日夜奋战，无双前带着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完成了 C919 的零件生产。可眼看着是非在即，却接到了这个紧急任务，
4: 拖到凌晨3点，
5: 最后把这个论文攻克下来了。
0: 零件一次性通过检验，送去安装，比预计时间整整提前了5个小时。2017年5月5日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成功完成首飞。
4: 很自豪，我早已在飞机上面飞了，心里面也很激动。我当时眼眶也湿润了。你要安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衡，你要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都能成为大功臣。
6: 造中国飞机，圆国人梦想，耶！
7: 让我们掌声欢迎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数控机加车间前工组组长胡双前。刚才我在介绍您的时候说到，您工作37年的时间，生产了数十万个零件，就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我们都啧啧称奇。当然我在想，除了出众的技术之外，内心其实一定会有一种精神的，是吗？
8: 现在人都说是工匠精神，我认为是工匠的良心。我们零件制造是飞行安全最基本的保障，绝不能出差错，99.99%和100%是天壤之别，是生与死的差别，轮不得半点的疏忽。也许别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对飞机的情感，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们车间有许多老师傅，他们等了一辈子，等到退休都没赶上坐中国人的飞机，所以说我浑身都是劲。我真的希望看到天上飞的飞机都打着中国制造。
7: 这是怎样的一种骄傲啊。现在在胡师傅的车间啊，成立了一个胡双前大国工匠工作室。有多少人？胡师傅？
8: 28人。
7: 28人。据我所知有13个党员，还有很多名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这算是后继有人了。让我们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记住榜样胡双前。
0: 你要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凡，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都能成为大国工匠胡双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8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3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

0: 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4: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5: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6: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8: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9: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0: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1: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4: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伙。

0: 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4: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4: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7: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8: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7: 那就我。
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7: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6: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9: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6: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正权很是欣慰。
7: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6: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7: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 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

0: 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5: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叫朱瑞恒，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8: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院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9: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呼和浩特生物制造产业实现精彩跃迁；
3: 沙海新城看今朝，五十载沙海波绿，乌海市荒漠变绿洲；
2: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遗憾平民皆是兄弟骨肉；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扎鲁特旗校际互学产业互助，让民族团结落地生根；
2: 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重走红色线路，在研学课堂里感悟初心；
3: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在五塔寺博物馆解锁文博新体验，请听详细内容。
2: 呼和浩特市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在生物制造这片万亿级的新蓝海中，书写着从田间的蛇。

0: 使我们的发酵水平从较低的水平提高到我们现在26-27的水平。
1: 从菌种到发酵罐再到提取精制，金和生物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后端过滤、萃取、结晶、提取一套流程下来，杂质被压到更低。七镇
0: 新的厂区，我们从去年投产以来，总成本降低了10%左右，
1: 成本降了，质量没打折扣。智能化生产线让单位产品耗能优于行业平均，纯度稳定在98.5%以上。产品同时拿到国内、美国 FDA、欧盟三重准入门票。金和生物还向下游探索微囊剂型升级，从单纯原料药向高附加值制剂延伸，让这款金霉素深度配套全球养殖行业。七镇
0: 选择适合微生物发酵的原材料作为发酵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关键还是在发酵结束之后整个提取工艺的一个质量控制，包括大肠杆菌的控制啊，包括这个含量的控制啊，甚至说包括颜色粒子的控制。
1: 从基础原料到终端良药，中间必须跨越制剂生产与成果转化的关键一步，这一步大唐药业正在作答。内蒙古大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年立军：
2: 那我们进行了这个药材的引种渗化和标准化的一个种植体系的一个建立，从这个种植种苗和这个田间管理到采收到加工，通过这个标准化体系建立以后，我们再来推广我们的种植技术。
1: 如今呼和浩特的生物医药产业已覆盖原料药、制剂、保健品、益生菌及中猛药等多个领域，世界最大的阿威菌素和黄原胶生产基地在此崛起，金霉素、辅酶 Q10 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更令人瞩目的1,4-丁2胺多沙霉素入选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优良乳酸菌种质资源挖掘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3: 建市50年来，乌海市久久为功治理生态环境，通过数十年接续植绿治沙，森林覆盖率由建市初期的0.38%提高到3.77%，走出一条荒漠变绿洲、黄沙变青山的生态建设之路。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50载沙海波绿，乌海市荒漠变绿洲。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4: 在乌海市甘德尔山西坡，郁郁葱葱的森林从黄河边一直延伸到半山腰，每年都有大批候鸟来这里停歇、觅食、补给。目前观测到的鸟类已突破100种。摄影师焦成清常年用照相机记录着甘德尔山的生态变化。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焦成清：
5: 咱们能绿化的地方都绿化了以后，你说这环境有多好，像这苜蓿草、沙打旺了，这些山都有。
4: 甘德尔山西坡过去叫白都贵湾，是乌兰布和沙漠跨越黄河进入乌海市形成的面积近20平方公里的风机流动沙地。2005年以前，这里曾经沙丘汹涌，寸草难觅。面对区域年蒸发量超3000毫米、高盐碱、强干旱的极端条件，乌海市一代代治沙造林人坚持不懈在这里植树造林，让荒山披绿，沙海变绿洲。经过多年治沙，昔日黄沙漫漫的白都贵湾，如今森林覆盖率达到60.35%，活力木蓄积总量达到14000多立方米。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职工刘永胜：
6: 经过咱们21年咱们林业工人的努力，现在咱们过来一看，是三季有花、四季见绿的一片景象。
4: 多年来，乌海市依托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国家级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完成人工造林面积14580公顷，重点推进库布齐毛乌素沙漠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及三北工程林草荒一体化保护修复治理项目，累计修复沙漠和沙化土地2587.33公顷，全市沙化土地治理率达96.2%，基本实现应治尽治。如今的乌海葡萄主题公园、滨河景观带与127处微型公园串联成网，连片成景，让乌海市构建起城区园林化、郊区森林化、沙漠绿洲化的全新生态发展格局。

0: 局、乌海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辛红。
1: 目前，全市沙化土地和荒漠化面积实现双减少，程度双减轻，林地面积达到15.46万亩，草地面积126.43万亩，湿地面积17.77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建市初期的0.38%提高到3.77%。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一碗怡海水，见证民族团结盟约。91年前，红军前有天险阻拦，后有追兵紧逼，必须闯过危机四伏的宜区。面对世代积累的民族隔阂，红军以一片赤诚真心，留下歃血为盟的长征佳话。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记者带您走进四川冕宁怡海结盟地，重温这段跨越民族的红色往事。请听报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去大渡河有两条路。大路由国民党重兵把守，小路经冕宁，却要穿过彝族聚居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怡海结盟纪念馆讲解员李潇。
3: 在红军进入我们冕宁县之前呢，历代的官府和军阀大多是以武力镇压、掠夺资源，造成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
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怡海村党总支副书记毛金泉，彝族。
4: 当地的父老乡亲都全部躲到山上去了，这边的人是最先是抵触的，准备要跟他们打起来。
2: 5月22号清晨，中央红军先遣队刚到怡海附近，就连连遭到袭击，硬碰硬绝非出路，怎么办？红军选择用行动化解误解，争取信任。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上面有156个字，13句话，其中有句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的话。当时具有歧视意味的彝字，后来解放后改成了有屋檐、有米、有丝的彝字。红军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们救出被关押的彝族人质，为彝民开仓放粮。消息传到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耳中，他决定亲自去见刘伯承。91年前，刘伯承和小叶丹就是在怡海湖滨歃血为盟。1935年5月23日，小叶丹派出本族青年为红军充当向导，在彝族同胞的协助之下，红军一路畅行，顺利穿越百里彝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过冕宁期间，县内有2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其中也有多名彝族青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怡海结盟纪念馆讲解员李潇。
3: 这张照片当中的人物呢，就是当年参加红军并且顺利到达陕北的这个部分彝族红军战士。每位红军战士他们敬礼的姿势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们当年呢没有受到专业的训练，就直接去参加了红军。
2: 怡海一汪碧水，见证了一场以真心换真心的结盟，一纸盟约让彝汉同胞结为骨肉兄弟，护送红军走出绝境，也播撒下民族团结的火种。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通辽市扎鲁特旗健全机制创新载体搭建平台，推动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山丹的报道。
6: 在扎鲁特旗鲁北第二小学，语文教师隋新颖正在讲授公开课《雷雨》，他通过生动的情景教学，引导学生感受自然之美，品味语言魅力，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教学。课后，来自巴依尔图乌硕学校、乌兰哈达学校等多所学校的教师围绕课堂教学交流心得，共言共进。巴依尔图乌硕学校教师赵新莲：
7: 在互听严苛交流中补齐教学短板，提升业务水平，也在互帮互助的相处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民族团结。
6: 由鲁北第二小学先导组建的第六教育集团涵盖城乡七所学校，其中包括蒙古族聚居区学校及保留游牧习惯的牧区学校，通过跟岗交流、通台严苛、资源共享等方式，推动各民族教师广泛交往、深度交融。扎鲁特旗鲁北第二小学校长龙国庆：
8: 深化校际研学交流与实践交融，打造共享文化与思想建设阵地，创新数字化教学同频教育教学活动，推动集团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6: 在黄花山镇种植户陶国平的葡萄种植大棚，陶国平正带着几名同为大棚种植户的蒙古族、满族、回族等邻里查看作物长势，手把手传授蔬果、定穗等关键种植技术。陶国平
9: 在一块儿干事，一块儿相处，实实在在的你拉近了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大家在一起呢，处的都跟一家人似的。
6: 黄花山镇依托大棚特色产业，搭建起各族群众生产互助、技术互通、利益共享的平台。如今，黄花山镇建成84座连片大棚，年产值达260万元。
2: 十一假期，内蒙古多处红色文博场馆迎来研学参观热潮，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把革命旧址转化为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参观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0: 通辽市开鲁县麦兴纪念馆多媒体厅，轻触电脑屏幕，《大刀进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瞬间迸发。这首诞生于烽火岁月的抗战歌曲，历经89载春秋，依然激荡人心，令人心潮澎湃。十一假期，亲子家庭和年轻人成为这里的主力军。游客夏恩江：
11: 我深深地感受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发扬革命先烈的精神，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10: 新安盟各大红色地标同样热度高涨，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五一会址、乌兰夫办公旧址等驿馆三址景区游客络绎不绝，当地优化升级智慧导览、自助文创等服务体验，以沉浸式游览丰富红色历史，让红色文化可看可感可学，让红色精神在喜庆氛围中薪火相传，浸润人心。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副馆长方威：
12: 依托红色地标资源，让更多人在节日氛围中感悟红色精神，让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5: 连日来，呼和浩特市五塔寺博物馆举办了塔林清音暨五塔寺及文博主题活动，将古建文脉与国风民乐创意市集相融合，让百年古塔在国庆佳节焕发新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0: 琵琶弹奏《我和我的祖国》在古朴院落内婉转响起，乐声萦绕古塔飞檐，穿透庭院秋风，温柔诉说着家国情怀。琵琶声落幕，灵动清脆的手碟表演又接续登场，空灵韵律与古建静谧氛围完美交融，一步接景，入耳接韵，吸引来往游客驻足聆听、拍照打卡。游客何女士：
13: 这边创作的特别好，绕了一圈之后感觉这古建筑也特别的好。
10: 本次活动依托五塔寺深厚的历史古建底蕴，以金刚座宝塔为天然实景舞台，创新打造沉浸式民乐音乐会，让游客漫步古院之间，尽享灵音婉转、乐景相融的雅致意境。呼和浩特市五塔寺博物馆社教部主任杨蕊：
14: 通过演绎展演、特色市集相结合的形式，为文博文化传播赋能，让古建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
2: 金秋时节，新安盟各地稻鱼综合种养基地迎来丰收季。今年全盟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面积13.8万亩，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颖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敖敏、图雅的报道。
15: 在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郭朝明家庭农场的稻田里，稻浪翻金，鱼跃水面。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手持渔网穿梭田间打捞稻田鱼。农场负责人郭朝明：
16: 今年我家依托稻田共生模式，种了有820亩稻田，投放有4100多斤吧，相信今年有稳定的好收成。
15: 稻鱼综合种养是一种高效生态的立体农业发展模式， 稻田为鱼类提供天然栖息、觅食生长的生态环境，鱼儿在游动中疏松泥土，净化水质，排泄物化作天然有机肥，促进水稻根系生长和肥料分解。今年6月投放苗种后，农技人员不定期深入田间，实地查看水稻长势，比对鱼苗体型，精准掌握稻鱼生长状况。乌兰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水产股工作人员范文宇：
17: 目前鱼苗长势不错，这套种养模式既能提升水稻品质，鱼的产量和成活率也得到保障，现已全面进入丰收采收期。
15: 作为扎勒特旗的鱼米之乡，努文牧人将今年组织72户农户集中投放夏花春片鱼苗70万位，经过田间培育，水稻母均增产20到30斤，综合增收300元。努文牧人乡副乡长苏都比里格：
18: 预计鱼产量达20万斤左右，农民增收达80万元左右。我们将继续做强生态养殖产业，让好米好鱼打出名气，切实带动更多群众增产增收。
5: 金秋时节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国庆期间赤峰市乌牛特旗纳林湖的10万斤螃蟹集中捕捞上市，为消费者带来节日里的舌尖美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19: 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工作人员有序布设蟹笼，起网收蟹，分拣装筐，一个个河蟹高肥体壮，活力十足。纳林湖河蟹养殖技术员高宇：
20: 我们在去年秋天10月份左右投入了20000斤蟹苗，因为我们冬季投放，提前的让河蟹适应这个湖里边的生态环境，提高我们苗种的成活率。现在我们这个河蟹长势非常好，膏黄已经达到这个上市的标准了。
19: 蜗牛特旗拥有丰富的水域资源，境内的河湖与稻田湿地天然饵料丰富，水质条件优良，为河蟹提供了广阔的栖息和繁殖空间。近年来，各地通过稻蟹共生、一水两用等模式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为群众增收致富开辟新路。赤峰龙之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志宇：
21: 这里呀，不仅有10万斤河蟹，还有鲤鱼、鲫鱼、草鱼、鲢鱼等湖鲜。我们把河蟹、湖鱼产业和湿地观光、特色美食、休闲体验深度结合。这个小小的湖鲜呢，是既增加了收入，也激活了湖畔乡村旅游。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张海涛，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2: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波。
0: 不知不觉中呢，国庆假期已经过半了。假期的后半段，内蒙古将以秋高气爽、晴朗升温有利于的天气来陪伴大家。未来三天，内蒙古降水趋于结束，大部地区转为晴朗天气。同时，气温逐渐回升，大部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会升至20度以上，体感暖和不少。天气条件对于假期返程有利。
1: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降水减少，空气越发干燥，森林草原火险等级不断升高。目前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兴安盟南部、通辽市北部等多地林区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建议相关部门要加强用火管理和巡护检查，预防人为火灾的发生。
0: 今天开始，随着冷空气的彻底离境，全区大部的降水呢开始逐渐的偏少，天气转晴，我区将要进入到久违的大范围无降水阶段了。目前来看呢，直到十月的上旬末端，我区大部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会成为主流，总体有利于假期返程。
1: 全区加入升温通道，明天呢会有弱冷空气影响呼伦贝尔。从当下的状态来看，全区都有升温势头。今天开始3到4天冷空气影响过后，各地气温会逐步回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重回20度以上，西部和东南部一些区域会升到25度以上，体感暖和不少。那么升温巅峰呢会在7到8号，像是乌海市赤峰市的最高气温可达26度。
0: 但是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不大，夜间的辐射呢降温比较明显，大部分主要城镇的最低气温呢只有个位数，早晚时段依然偏凉，公众外出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像鄂尔多斯7号白天的气温呢会升到24度，但是夜间只有7度，昼夜温差呢达17度，像两个季节一样啊，白天呢可以穿短袖，晚上呢就得穿棉袄了。
1: 那么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啊，身体要反复适应冷热变化，最容易受凉感冒了。那么尤其是老人、小孩和有心血管问题的人，重点呢是别让身体忽冷忽热。早晨出门时别只穿一件厚衣服，宁可多穿一件，等太阳出来之后呢热了再脱。
0: 当然呢，假期的后半段我区整体呢以升温为主，但是东部方向呢还是有弱冷空气在活动，主要影响到呼伦贝尔市。内蒙古气象台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呢，东北部的偏东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中部偏东还有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轻霜冻。比如上满洲里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5度，后天呢又会降回到8度，夜间的气温也会从0度变回0下3度。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大部地区晴间多云，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4-5级短时6级西北风，中部偏东和偏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0: 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局部地区是中雪。西部偏东和中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7级的西南风，东北部地区呢有霜冻或轻霜冻出现。
1: 大后天开始，呼伦贝尔市东部地区多云，有小雪或雨夹雪。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或偏南风。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是轻霜冻。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3度到21度。巴彦浩特晴，7度到22度。乌海晴，4度到24度。 临河晴4度到22度，包头晴3度到22度，康巴石晴2度到22度，吉宁晴-2度到18度，二连浩特晴2度到22度，锡林浩特晴0度到18度，松山晴5度到20度，科尔沁晴6度到20度，乌兰浩特晴6度到19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度到14度，满洲里晴转多云-3度到15度。
1: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国庆假期不少朋友呢希望选择短途周边游，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些呼和浩特周边短途的出行目的地。
0: 这个假期呢，自然赏秋与山野徒步呢，比较适合自驾的区域，给大家推荐的是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位于新城区，距离市区仅仅10公里，自驾

0: 晾了大约是20分钟。那这个地方呢，国庆期间秋色正浓，林间金黄，步道平缓，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而且呢门票呢是免费的状态。
1: 还有啊，就是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那么距离市区呢约40公里，自驾约1小时。这里呢比较有特色，就是原始的白桦林与落叶松林，高山草甸金黄，适合赏秋拍照。那么国庆期间呢可能会限流，建议要提前预约。
0: 另外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凉城县的蛮汉山打车沟。这个地方呢距离市区大约是60公里啊，稍远一些，自驾呢需要1个小时。每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地界的时候啊，沟谷幽深，白桦泛金，溪水潺潺，特别适合慢节奏的徒步人群，人少而且特别的清静。
1: 还有就是兴和县的苏木山，距离市区大约是2小时车程。它是内蒙古最大的人工落叶松林，秋日层林尽染，适合登高望远。
0: 好，另外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草原风光与乡村休闲自驾的距离，比如说我们位于新城区的敕勒川草原，距离市区呢大约20公里，自驾呢大约30分钟。其实这里是呼和浩特离市区最近的草原，秋日草甸金黄，特别适合骑马和拍照和看落日。
1: 那么位于察哈尔右翼中旗的辉腾锡勒草原呢，距离市区仅仅是2小时的车程。那么高山草甸秋日金黄，可以打卡黄花沟地质公园，适合草原徒步和拍照。
0: 还有一个啊，大家比较熟悉的位于新城区的脑包村，脑包村呢距离市区大约是30分钟的车程。这里呢古韵与现代结合，可以乘坐摩天轮俯瞰村落，体验慢节奏的生活，也特别适合休闲打卡。
1: 好的，最后呢祝愿大家假期愉快。那么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呀，我看看，开了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甜甜的》。这首歌呢，没有复杂的旋律，却用轻快灵动的节奏勾勒出生活里细碎的美好。清晨的阳光，午后的微风，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小开心。它告诉我们，幸福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用心捕捉每一个简单的快乐，把日子活成自己喜欢的甜甜的味道。

梦然的《少年》这首歌一响起，瞬间唤醒心底那份永不褪色的热血。无论走过多少岁月，经历多少风雨，我们心里都该住着那个少年，怀揣初心，勇敢无畏。这首歌呢，也是对成长的致敬，对自我的坚守。愿你历经千帆，依旧眼里有光，心中有梦。

生活当中啊，我们总会有全力以赴追求的目标，有满心欢喜坚守的热爱。这份满心满眼的专注，是对梦想的赤诚，也是对生活的热爱。专注于自己所爱，坚定地奔赴心里所想，便是人生最耀眼的模样。就像下面这首歌，全部都是你。

飞儿乐队的《月牙湾》带着这种独特的异域风情，旋律悠扬又治愈，像是在诉说着对远方的向往，对美好的追寻。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追寻，我们跨越山海，奔赴前路，不必纠结终点在哪儿，沿途的风景、走过的足迹，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

下面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活力满满，点燃生活的热情，来自五月天的《派对动物》。生活不该被疲惫与焦虑填满，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要学会给自己制造快乐，在忙碌当中寻得松弛感。不管生活多忙碌，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做自己生活里的派对动物，活得热烈又自在吧。

呀呀。生活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看似绚烂却又容易失去的东西，不必执着于得失，不必纠结于过往，学会释怀，放下执念，就像这首来自邓紫棋的《泡沫》啊这首歌一样，看淡得失才能轻装上阵，拥抱更踏实的幸福，这是成长教会我们的温柔与清醒。

我觉得飞儿乐队歌啊，真的是每一首都有自己的特色。那么下面再来听一首飞儿乐队的《我要飞》，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追梦之歌，唱出了这种挣脱束缚、勇敢追梦的决心。每个人呢都有飞翔的梦想，别怕前路坎坷，别怕风雨阻挡，心怀勇气，张开翅膀，朝着心中的方向奋力飞翔，终会抵达想去到的远方。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演员》，生活不必刻意伪装，不必勉强迎合，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真诚待人，坦然处事，卸下伪装，才能活得轻松自在。真实的自己永远最动人。从迷茫到清晰，从懵懂到成熟，我们在经历当中慢慢懂得。生活的真谛是平淡，人生的意义是成长，学会与自己和解，学会接纳不完美，懂得取舍，懂得珍惜，便是人生最大的通透。来自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送给你。

陈小春的《没那种命》这首歌其实没有抱怨与颓废，反而藏着对生活的那种坦然。人生呢，没有完美的剧本，不是所有期待都能够实现。接受平凡，接纳遗憾，不攀比，不焦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小生活，平凡的生活呢，也能熠熠生辉。

下面这首歌呢非常可爱欢快，来自王心凌的《爱你》。这首歌啊，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与美好。这份爱可以是对生活的爱，对自己的爱，对身边人的爱。好好爱自己，好好爱生活，用善意对待身边人，用热情拥抱每一天，生活自会回馈你温暖与美好。

有些热爱，有些梦想，即便经历了一些曲折，依旧心甘情愿。这份执着呢，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对初心的坚守。不负热爱，便不负时光。下面这首来自半吨兄弟的《鬼迷心窍》送给大家。他们这种低沉的嗓音呢，满是故事感，感悟人生路上的执着与坚守。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5号，农历8月25，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特别节目，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振兴富民，步步有声；
1: 节日我在岗，服务保障不停歇，平安守护不缺席；
0: 三和农牧场公司，农机走出去，服务沉下去。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走进呼伦贝尔大地，田间地头瓜果飘香，林间山坡药菌满筐。从特色种植到生态养殖，从林下经济到精神加工，一项项富民产业多点开花，串珠成链，正将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让乡村振兴的步履在农业提质、林业增效中步步有声，处处有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郎慧的报道。
2: 阿荣奇向阳育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坚持因地制宜、多元发展，做强做残，大鹅等特色种养产业，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多点发力壮大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提质增效，激活内生动力。依托优越山林资源，向阳育镇深耕作残特色富民产业，全镇现有残场9.98万亩，占全体残场总面积近1/4，产业基础深厚，带动能力强。其中，松塔沟村将作残养殖作为支柱产业，拥有残场7500亩，培育养殖户140多户，残茧产业收益稳定可观，真正成为群众稳增收、能致富的金色产业。向阳峪镇松塔沟村党支部书记蒋伟：
3: 27、17次党代会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其中就有着蚕。着蚕养殖呢，是我们松塔沟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咱们这蚕场面积大，气候也适合着蚕生长，整体收入也挺可观的。特别是今年起里提出了文件，推动着蚕产业和种植业协调发展。
2: 在羊草沟村，养殖户苗壮深耕大鹅，

0: 效破解干旱缺水难题，保桑出苗，提质增产，切实转变传统耕作方式。松塔沟村种植大户刘洋今年落实水肥一体化种植面积500亩，科技种田成效显著。向阳峪镇松塔沟村村民刘洋：
1: 苞米现在挺好，现在看那棒啥的比每年都大，现在一共是2000多亩，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实施的是500多亩，这个旱的时候可以浇水啊，能保住桑青，出苗率好。
0: 与此同时，向阳峪镇还积极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做足生态富民文章。内蒙古亨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入驻太平山村，打造标准化林下赤松茸种植基地，高效利用林下空间，释放生态资源价值，成功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丰富全镇特色产业矩阵，为乡村振兴积蓄绿色动能。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向阳峪镇坚持传统产业提质，特色产业培优，科技农业赋能，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健全联农带富机制，同时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涵养文明乡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党建引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向阳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鲁连奇：
2: 向阳峪镇将深入学习贯彻阿荣奇第17次党代会精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发展目标，务实担当奋进。我们将聚焦种植业单产提升、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在建强农牧业基本盘上持续发力，培优壮大左蚕、榛子、蘑菇、大鹅等特色产业，推动产业联农带富，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在和美乡村建设上完善镇村基础设施，常态化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引导群众涵养文明新风，打造宜居宜业乡风文明的乡村新风貌，同时扎实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此外，我们将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推动向阳峪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金秋时节正是根河市林下产业采收加工集中上市的黄金时期，山林间采摘忙，加工厂晾晒欢，集市上购销旺，一幅热气腾腾的林下经济丰收画卷徐徐展开。来到松塔加工现场，可以看到工人正在操作脱粒机械，将松塔脱壳取籽，一颗颗饱满的松子剥离出来，厚厚平铺在空地上，沐浴着阳光，晾晒脱水，机器轰鸣，人影忙碌，一粒粒带着山林气息的松子经过脱粒、晾晒等工序，即将走向市场。丰收的山货涌向市集，山货市场内热闹非凡，松子各类野生菌菇、木耳、蓝莓等琳琅满目的林下特产摆满摊位，原生态的品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挑选，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挑选心仪的秋日山货，趁着秋收旺季采购囤货，或是留作自家使用，或是选购赠与亲友。哈尔滨游客马金雪：
3: 很喜欢咱们根河本地的山货，原生态，绿色健康，秋收季节的山货最新鲜，口感最好，价格也实在，这次来根河也是准备囤一些拿回去。
0: 线下购销火热，便民优绩服务贴心周到，不少摊位前摆放着顺丰包邮的牌子，游客市民在现场挑选好心仪的山货，如果不便随身携带，商户便可直接帮忙打包邮寄到家。除了线下现场邮寄，商户同时开通线上销售渠道，线上接单，即时发货，打通外销通道，打破地域限制，让藏在深山的根河林下特产销往全国各地。小地主山货摊位老板孔雪兰：
4: 咱们今年这个收成比较好，尤其是今年这个特产这个松树塔，在咱们今年就是在这个林区这个适宜长这个松树塔，我们收就在我们的定点，就是这个摊位跟前啊，他们采摘回来骑摩托车直接送到我这儿，然后我这收购，就是价钱上呢哈，这是个大市场，非常的那个公平稳定， 所以说来一些咱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啊、啥的，哎，比较认可。

0: 咱们这儿的特产。他们喜欢这些特产，就是买走之后回来就还会再回购。
1: 山林孕育好物，山货奔赴四方，一粒粒松子，一筐筐菌菇，承载着林区百姓丰收的喜悦。这片临海馈赠的特产，正借着多元畅通的销售渠道走出深山，让绿水青山的价值化作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幸福。
2: 国庆，我在港。
3: 当千家万户沉浸在阖家团圆的喜悦中时，许多行业的工作者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为市民群众能够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佳节保驾护航。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范维、王鹏的报道。
4: 今年秋季，根河市迎来旅游出行高峰，车流人流高度集中，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压力倍增。国庆长节，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在岗在位，科学部署警力，紧盯景区周边主次干道、重点路口等关键路段，常态化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工作。在执法的同时，交警部门结合根河市气候特点和道路情况，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向群众讲解假期出行注意事项，提醒广大群众时刻牢记交通安全，全力缓解节日期间交通压力。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尹志超：
5: 今年秋天，咱们根河市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外地游客和本地出游群众大幅增多，交通道路车流量持续走高。为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通畅，守护广大游客和市民出行平安，节日期间，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在位，加大景区路段及重点路口巡逻疏导力度，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及时处置路面突发情况。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安全出行，预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4: 秋日已凉，暖意不减，为确保辖区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让群众度过温暖舒适的假期，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始终坚守供热一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工作人员不间断对供热机组、换热站、供热管网等重点设备设施进行动态监测，细致记录热力系统运行数据，精准做好供热调控、设备维护、故障抢修等工作，全方位保障供热系统平稳高效运转，用坚守守护万家温暖。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主任程浩：
6: 根河热电公司将以牢固树立安全无假期、责任不松懈、保供不停步的工作理念，严格落实节前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紧绷安全之弦，压实岗位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切实筑牢节日安全生产防线，守护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平稳态势。
4: 万家灯火团圆时，坚守岗位显担当。中国冷级根河交通护航不打烊，热力保供不停歇，交警们的守护栏与热力人的暖底色并肩坚守，默默奉献，全力守护城市平安有序、温暖如常，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度过一个平安、和谐、温暖、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
7: 近日，三河农牧场公司农机社会化服务队再次整装出发，两台轻注玉米联合收获机奔赴阿龙旗纳基屯农牧场公司，连续第四年开展跨区轻注收获作业，以三河标准助力区域农业提质增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魏霞的报道。
8: 作业现场，两台大型轻注联合收割机在连片的玉米田中有序穿梭，机组全程严格遵循标准化作业流程，高效推进。各台精准对行完成喂入，滚筒同步完成揉丝粉碎，内置装置实现籽粒细化破碎，最终通过喷筒直接将成品清除饲料均匀卸入转运车辆，整套工序一气呵成，在大幅压缩作业时间、提升秋收效率的同时，也从源头保障了清除饲料的发酵品质与饲用价值。服务对象：
9: 眼下正值清除玉米抢收关键期，三河农牧场公司农服作业队来到我们公司开展清除收获作业，这已经是我们合作的第四个年头。田间机械高效运转，抢抓农时，保质保量，推进清除收储，为生畜越冬储备优质饲草。
8: 农机服务队队长苗玉龙。
10: 今年是我们连续第四年组织机械跨区作业，这次我们调派了两台大型清除玉米联合收割机到纳吉村农场公司开展清除收获。这几年我们农机服务队一直在往外走，从单点作业到区域协同，把三河农牧场的装备优势、技术标准和管理经验带到周边农场，逐步形成了装备加技术加标准加管理的全链条服务模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藏粮于技战略，精准对接周边生产需求，用专业化的农机服务为区域作业提质增效和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胡双乾，工匠精神更是工匠良心。
4: 五年多的时间里，航母下水，天眼探空，蛟龙入海，墨子号发射升空，每一个成绩的背后都是千千万万个建设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接下来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把他称作是大国工匠的师傅，他工作了37年的时间，生产了数十万个飞机零件，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咱们一起来认识他。
5: 2017年3月，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正在进行试飞前的紧张测试。这架大飞机上的数百万个零部件，80%是我国第一次设计生产，难度超乎想象。距离首飞不到36天，前工组组长胡双乾接到了一个特级任务。
6: 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确实要有这个胆量。
5: 这是一个只能靠手工打造的特制零件，不仅精度要求极高，而且时间只有12个小时。一旦失手，这个价值数十万元的零件就只能报废，直接影响 C919 的试飞进度。
7: 因为它如果下来的话，也有人能接上去，再把这个零件给做好。
6: 边上距离很小，如果说你这个距离越小，它的空差越小。
7: 我的头发丝是7丝，其实就1/7跟头发丝的公差。
5: 一丝米是0.01毫米，这是平常人肉眼都很难分辨的精度。胡双乾必须在天亮之前，在边距只有几毫米的夹角上打出6个4米精度的孔，每一个孔对于钳工来说都是一个超级挑战。
6: 它这个角度很小，前面刀子伸不进去啊，
7: 压力也是很大的，一错的话前面做的全都是白费了。
5: 胡双乾知道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了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他已经等待了整整37年。1980年，19岁的胡双乾技校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上海飞机制造厂，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运试飞机的研制与首飞，这也是中国人在民用航空领域的首次尝试。
6: 我是爬在那围墙上面看，非常的壮观。
5: 运十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举国欢庆的自豪与荣耀，深深地震撼了年轻的胡双乾。他决心要大展身手，可是等到的却是运十下马，工厂陷入漫长的低谷期。
6: 今天干什么活，不知道明天干什么活。
5: 没钱买煤，没钱供电，一家老小实实在在的生活压力摆在面前。那时候工厂的门口停满了上海市各大企业招聘技术能手的汽车，一家私营老板给当时已经是车间技术能手的胡双乾开出的3倍的工资。
6: 我想总会看到希望吧，我们这个厂肯定还要造自己的大飞机。
5: 为了有机会造中国自己的飞机，胡双乾留了下来。那时候车间里只能借一些缝汽车座椅之类的杂活，无论生产什么，胡双乾都会像生产飞机零件一样用心。工厂允许工人有3%的废品率，胡双乾却想尽办法追求极致。没活干就用边角废料练习，苦练手感，熟悉每一件工具设备，琢磨各种难见的加工方法。因为从无差错，他连续13年获得厂里质量信得过岗位，享受到产品免检的待遇。
8: 他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事业了，他觉得这里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5: 2002年，新支线飞机立项；2006年，国产大飞机 C919 立项。车间里又一次运来中国飞机的零部件，
6: 等到了我们中国人自己造大飞机的大好时光。哪怕看见飞机上一块蒙皮，也是爱不释手，拿着说：“哎呀，这个就是飞机上的蒙皮啊！”要拿在手上多拿回去。
5: 胡双前负责的前工组是飞机零件生产的最后一关 ，C919 数以百万的零件，最大的5米，最小的还不到一个区别针那么大，精度要求在1/10毫米级，这对工人的技术要求极高。可经过20多年的人才流失，胡双前苦心带起来的十几个徒弟只剩下两个，他只能一个一个手把手的教新人。
6: 一句话就能把这个点子说出来，就是秒懂。
8: 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方法。
5: 年轻人毛躁粗心，胡双前就自己发明反向验证法、对比复查法等工作法，总结成册，在车间推广。
9: 飞机上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样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可能要你的命。那我师傅就这么跟我们。
5: 10年的日夜奋战。胡双前带着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完成了 C919 的零件生产，可眼看着试飞在即，却接到了这个紧急任务。
6: 拖到凌晨3点，最后把这个论攻克下来了。
5: 零件一次性通过检验，送去安装，比预计时间整整提前了5个小时。2017年5月5日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成功完成首飞。
6: 很自豪，我早已在飞机上面哭了，心里面也很激动，我当时眼眶也湿润了。你要安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衡，你要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都能成为大飞机。
10: 造中国飞机。圆国人梦想，耶！
4: 让我们掌声欢迎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数控机加车间前工组组长胡双前。在介绍您的时候说到，您工作37年的时间，生产了数10万个零件，就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我们都啧啧称奇。当然我在想，除了出众的技术之外，内心其实一定会有一种精神的，是吗？
11: 现在人都说是工匠精神，我认为是工匠的良心。我们零件制造是飞行安全最基本的保障。

0: 绝不能出差错，99.99%和100%是天壤之别，是生与死的差别，容不得半点的收补。也许别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对飞机的情感，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们车间有许多老师傅，他们等了一辈子，等到退休都没赶上坐中国人的飞机，所以说我浑身都是劲。我真的希望看到天上飞的飞机都打着中国制造。
1: 这是怎样的一种骄傲啊！现在在胡师傅的车间啊，成立了一个胡双前大国工匠工作室，有多少人？胡师傅，
0: 28人。
1: 28人，据我所知有13个党员，还有很多名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这算是后继有人了。让我们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记住榜样胡双前。
2: 你要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凡，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都能称为大国工匠。胡双前。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4: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您正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呢是国庆特别节目第五期。在中国历史上啊，有一位名臣，他主持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他为人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他不仅以史学成就名垂青史，更留下了一部被后世誉为齐家通鉴的家训经典，他就是司马光。司马光曾说啊，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因为在他看来，治国在齐家，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不能管好自己家庭的人又怎能治理好国家呢？在这部《温公家范》中，司马光对为人父母者提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告诫：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他担忧的正是千百年来无数家庭陷入的误区，爱孩子却不懂得如何去教孩子。国庆假期之际，让我们走进司马光与温公家范，聆听这位北宋名臣关于爱与教的千年告诫。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4: 今天中国好家风，我们共同来关注司马光与温公家范，既之爱，更之教。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司马光的小传。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号迂叟，陕西下乡宿水乡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境内，他世称为宿水先生。司马光学识渊博，史学之外呢，还精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呢就是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自古啊，对于那些治理一方、勤政爱民的好官，我们有一个亲切的称呼——父母官。或许在皇帝眼中，他们是辅助自己的得力帮手，但在百姓心中啊，他们的作为都切实关乎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存。能真正做实事儿、利百姓的官员，百姓啊往往将他视作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敬爱。当他离世时，百姓也会像追念自己的亲人一样哀痛。比如北宋时期的一代名臣司马光，民众在得知他离世的消息时，都自发地罢市前去吊唁。一时间，京城之中拥满成千上万的人夹道哭诵。大家捧着纪念司马光的画像，不由得想起60多年前同样盛传一幅画。画上一位6、7岁的少年手捧大石砸破水缸，救出自己的同伴。正是这位司马大人第一次为京城百姓所熟知。这是这位司马大人第一次为京城百姓所熟知。砸缸救友显及至，
5: 一本通鉴知古今。由于《资治通鉴》的光芒太过耀眼，后世往往忽视司马光在北宋做到宰相之职所创造的政治成就，但北宋人民从来没有忘记。在皇帝眼中，他敢于直言上谏，又忠心耿耿；在同僚眼中，他老实又固执，对升职加薪毫无兴趣；在子女眼中，他严格正直，恭勉清廉；在百姓眼中啊，他亲和勤政，为民造福。司马光一生虽然史学成就最高，但在诗词大盛的社会背景之下，同样创作了许多文学水平极高的诗作。除此之外，司马家一直秉承恭俭温良的家风。司马光在晚年不仅特意写下《训俭示康》来教导儿子司马康要崇尚简朴，更著有专门用以家庭道德思想教育的《温公家范》。他编修的《资治通鉴》是当时及后世上到国君下到群臣大力推荐的治国教科书，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两司马。在这一部部著作中啊，我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司马光作为一家之长的教育理念，也能够领略他作为一代贤臣的治国之道。以勤俭诚实为准则，视高官厚禄如浮云，要真节俭，不做假样子。我们知道啊，每个姓氏的由来都有它的历史背景，比如司徒、司空、司马这三个姓氏原是古代的官职，因为此官职的人啊有大功，所以皇帝特别准许他们用官职来做姓氏。由此可见，司马光的祖上必定来头不小。事实也的确如此，司马家的先祖司马孚是西晋奠基人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氏在当地一直有着很高的声望，后因五代时的战乱家道中落，直到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这代，司马家族才再次成为赫赫有名的高门望族。司马迟早年丧父，从小就发奋读书，父亲离世时为他留下一大笔财富，但他把这些钱财全部上交家族公用，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功名。司马迟以简朴勤勉的作风教导子女，子女们也将这种家风世代传习下去。司马光一生承袭父亲清廉高洁的品质，即使后来位居宰相也不改家风，从来啊都是用最普通的家常便饭接待宾客。他在《训俭示康》中专门说道：吾本韩家，是以清白相承。宋代的综合国力相比前朝有着质的飞跃，但史学历来评价大宋积贫积弱，这是因为多代的统治者都安于享乐而疏于壮大国力。在他们的影响下，封建官僚阶级中普遍弥漫着骄奢淫逸之风。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讲到，当时的士大夫家招待用的酒必须是皇家酿造，水果必须是珍稀之物，菜品必须种类丰富，而餐具必须摆满整桌，否则大家都会非议这个人小气，没见过世面。这是多么恶劣的风气啊！司马光在文中特别列举自身的事例来讲勤俭，说自己从小就不喜欢铺张，衣着用具都力求简朴。 20岁那年刀中进士，当时参加喜宴的其他学子都配花，只有他坚决不戴。后来同期的人提醒他，花是君王御赐，不能不戴，他才勉强把花插在了帽檐上。司马光在潜心编修《资治通鉴》时，一应资费都由国家赞助。在整理到宋朝临近的朝代时，由于史料越发庞杂，大大影响了司马光著书的速度。这时本就嫉妒司马光拿着朝廷赐金篆书的人啊，就开始谣传他因为贪图钱财故意拖延时间，而真相却是国家的拨款司马光从来就没有领过，而且为了节俭用纸，他的草稿纸都是用过的废纸。司马光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待纸晾干之后再写上书稿。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特别指出，他的节俭完全出自本性，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故意做样子。不敢拂垢弊，以矫俗甘名，但顺无性而已。司马光这样说的本意也是教育子女，追求简朴是顺从我们内在的品德，不能为了外在的虚名而假节俭装样子。以勤俭诚实为准则，视高官厚禄如浮云，要真节俭，不做假样子。我们知道啊，每个姓氏的由来都有它的历史背景，比如司徒、司空、司马这三个姓氏原是古代的官职，因为此官职的人啊有大功，所以皇帝特别准许他们用官职来做姓氏。由此可见，司马光的祖上必定来头不小。事实也的确如此，司马家的先祖司马孚是西晋奠基人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氏在当地一直有着很高的声望，后因五代时的战乱家道中落，直到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这代，司马家族才再次成为赫赫有名的高门望族。司马迟早年丧父，从小就发奋读书，父亲离世时为他留下一大笔财富，但他把这些钱财全部上交家族公用，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功名。司马迟以简朴勤勉的作风教导子女，子女们也将这种家风世代传习下去。司马光一生承袭父亲清廉高洁的品质，即使后来位居

相，也不改家风，从来啊都是用最普通的家常便饭接待宾客。他在《训俭示康》中专门说道：“吾本韩家，是以清白相承。”宋代的综合国力相比前朝有着质的飞跃，但史学历来评价大宋积贫积弱，这是因为多代的统治者都安于享乐而疏于壮大国力。在他们的影响下，封建官僚阶级中普遍弥漫着骄奢淫逸之风。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讲到，当时的士大夫家招待用的酒必须是皇家酿造，水果必须是珍稀之物，菜品必须种类丰富，而餐具必须摆满整桌，否则大家都会非议这个人小气，没见过世面。这是多么恶劣的风气啊！司马光在文中特别列举自身的事例来讲勤俭，说自己从小就不喜欢铺张，衣着用具都力求简朴。20岁那年高中进士，当时参加喜宴的其他学子都配花，只有他坚决不戴。后来同期的人提醒他，花是君王御赐，不能不戴，他才勉强把花插在了帽檐上。司马光在潜心编修《资治通鉴》时，一应资费都由国家赞助。在整理到宋朝临近的朝代时，由于史料越发庞杂，大大影响了司马光著书的速度。这时，本就嫉妒司马光拿着朝廷赐金篆书的人啊，就开始谣传他因为贪图钱财故意拖延时间，而真相却是国家的拨款司马光从来就没有领过，而且为了节俭用纸，他的草稿纸都是用过的废纸。司马光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待纸晾干之后再写上书稿。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特别指出，他的节俭完全出自本性，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故意做样子。不敢拂垢弊，以矫俗甘名，但顺无性而已。司马光这样说的本意也是教育子女，追求简朴是顺从我们内在的品德，不能为了外在的虚名而假节俭装样子。以勤俭诚实为准则，视高官厚禄如浮云，笨鸟先飞，一击成名。除了继承先父淳朴的家风，司马光在做学问上也始终贯彻勤勉好学的习惯。他弱冠之年就得中进士，毕生还完成了《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连一代文豪苏轼都评价他的文章文辞纯深，有西汉风。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文学造诣肯定差不了。但司马光并不是从小就聪明过人的，恰恰相反，他年少的时候记诵能力很差，别人早早背下来的文章，他往往需要付出加倍的时间和精力去记忆。但司马光就是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他学习刻苦而专注，常常废寝忘食。为了努力学习，司马光特意挑了一块原木做枕头，取名为井枕。熟睡翻身时，原木就会来回滚动，原木一滚动，司马光就会醒来，然后就不再睡了，而是披衣起床继续读书。当然我们只是敬佩司马光刻苦的精神，但他以牺牲休息为代价的做法却不值得我们效仿。学习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充足的休息才能为学习

提供更充沛的精力。司马光对于读书有严格的要求，他每天会制定详实的学习计划，并严格规定自己的学习进度，这样的习惯坚持了一生。也正是这种顽强的韧劲儿，才使他能19年如一日苦修《资治通鉴》而不停。在《温公家范》中，司马光列举了唐人柳公绰的例子，来阐述学习要持之以恒的重要性。他提到柳公绰总是在掌灯以后，就着烛火考教子弟们的功课。依次读过一遍经史之书后啊，再为子弟讲解做官治家的方法。烛制则以赐命子弟一人执经史立烛前，攻读一过毕，乃讲义居官治家之法。像这样用前人的故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温公家范中比比皆是。相对于苍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旁征博引往往更能激发认同感。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在撰写《温公家范》时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而这种家叙家意的写作风格，也正是司马光作为史学家独特的表达方式。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司马光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在1000年前就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我们做学问当如此，做其他事也是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丰富的娱乐项目啊，让我们眼花缭乱，极大地牵扯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致使拖延症在当今时代越来越普遍。拖延虽然不会直接导致失败的结果，但它更像一种隐秘的病毒，慢慢消耗我们的恒心和定力。一旦掉入明日复明日的恶性循环，我们终将一事无成，万事蹉跎。天资平平的司马光之所以成年后能有非凡的成就，在于他有自己独特的寄诵与思考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司马光6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正式教他读书写作。司马光早早就学会利用所有闲余和零散的时间读书和思考，经常朝诵之，夕思之。他善于对所学的知识进行积累总结，并举一反三。相较于死记硬背，司马光更看重实践运用，这也是为什么在同伴突然跌进水缸的时候，其他孩子只会惊慌大叫，唯独司马光能冷静地采取实际行动。此时的他不过7岁。司马光的极致从家乡一路传到京师开封，许多画家以此为灵感，绘就了《小儿积瓮图》，一时间成为争相求购的热门。

司马光认为，真正的爱从来不是一味的满足，而是教以正道，树以礼法，既有爱更有教，既有慈更有言，这才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教子智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从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到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从既知爱更知教的家训到代代相传的家风，好的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最深厚的根基。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
11: 北京时间22: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视频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会议通报了国庆假期前一阶段，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暗访检查发现的交通运输、消防、文旅、危化品、矿山等领域典型问题隐患。分析了假期事故暴露出部分地区重大风险监管管控不到位的突出问题，要求对暗访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尤其是重大事故隐患，厉行厉改，抓紧整改。会议指出，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安全防范任务仍然很重，要高度重视返程交通和旅游安全，加强高速路、国省道、交通枢纽站等重点部位监管，对客流量大的路段站口提前采取限流分流措施，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继续强化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管控，严防踩踏等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警惕极端天气风险，高度关注吉林东部、福建东部、云南、海南等部分地区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相关地区要加强监测预警，滚动会商研判，点对点指导监督高风险地区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亿，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地时间5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财政部发布消息，将于10月7号至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为此拨款2794.2亿卢布，日均购买量约127亿卢布。此次购买依据预算规则进行，旨在将额外油气收入纳入国家福利基金。据罗马尼亚方面5号消息， 一艘载有谷物的船只当日在黑海发生火灾并沉没，导致两人死亡，11名船员获救。据悉，船只起火原因是被无人机击中。涉事船只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事发时正驶向意大利拉维纳港，原本预计10月12号抵达。挪威政府当地时间5号宣布，拟临时禁止在特定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人工智能 AI 眼镜，以保护民众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了。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网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今天的郑钦文打进了女单的第四轮，孙欣然呢挑战美国名将高夫，那么是男单赛场的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上了一场有点意思的比赛啊，煎熬的过程比较戏剧性的一个结尾，我们稍后呢共同关注一下。2026赛季的 F1 大奖赛巴林站比赛呢上周末结束了，那赛程呢整个还剩不到1/3，车手状态如何，车队状态如何，我们稍后会请进石英老师共同来关注一下 F1 赛场。首先来关注中网的消息哈，我们请进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说这个德约和梅德韦杰夫这个比赛吧。这比赛应该第一盘是7-5，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让很多人感觉，对小德来说有点煎熬，但是对这个结尾又很戏剧化。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比赛啊。
1: 确实，这个咱们先说这个结尾，结尾确实很有戏剧性，因为到第二盘的时候啊，梅总是3-5落后，其实已经这场比赛差不多没太大希望了。但是他在就是救一个球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是接了一个这个短球，然后正好弹地之后砸到他身后咱们中网的观众的眼睛上，这个一砸呢，就那个观众可能是没反应过来，就是眼睛肯定是肿了，因为我打球也被这个球砸过，那一下是很疼的，你得去进行一些视力检查，如果意外的话呢，还有脑震荡的情况。所以当时呢，就是对观众离场了。然后呢，按照网球规则，就不管你是有意无意的，只要是对这个观众啊，或者视线或者裁判有暴力行为，你是必须要直接被判负的啊。就这个情况，其实德约也经历过。当时是2020年的，我记得是美网的16强赛，他打布斯塔，也是呢，他当时就是向后击球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视线的脖子，那个视线也是很痛苦的一个情况，可能被打得比较疼，当时德约就被判负了。所以有这样一个大满贯的大赛的先例以后呢，我觉得今天的主审拉瓦尼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戒备，就必须要做出这样一个有力的判罚。我觉得最后呢，梅总被判负，从这个规则来看还是比较公平公允的，但是这个结局确实就是太有戏剧性了，可能在中网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结局。对，
0: 当时是个反弹球，他往上打这个动作呢，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一个带发泄感情的一个动作。
1: 没错，
0: 所以说导致您说
1: 就是当时这个梅总不往上打那一下，因为我看了多次的重放，就他不往上打那一下，那个略带一些发泄的情绪，其实可能这个球啊也不会有二次的这个反弹，就不会打到那个观众了啊。对，所以这个是可能是裁判就依据他有一些这个暴力击球或者说发泄情绪，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因为这个网球的冲击力其实是很足的，而且这个职业球员他们的力量是比较大，你对观众的眼睛做出了一个比较重的撞击的话，是真的有可能导致这个观众有眼伤、眼疾、视力下降的情况，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现在就整个的网球比赛中对这个 ball abuse 就这个暴力击球啊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所以我觉得以后职业球员有着这样多大赛、1000赛、大满贯的先例之后呢，一定不要轻易在这个网球场上发泄自身的情绪。
0: 另外呢，

0: 他看球过程中要全神贯注，这如果发现这球奔你过来的话，就上该上手上手，该躲开躲开。当然呢，这是不能说要求观众，更多是呢，这球已经飞出去了，再次击球就算鲁莽击球，判负是无可挑剔的。我们现在就回忆当中，当时纳达尔啊有一个发球还是回击，就是打到球童身上，当时呢这个球，纳达尔就过去摸摸头，还亲吻了那个女球童，那个反倒是成为了这个赛场上一个温馨一幕。就这个其实裁判他是有一个公道心的，那个是完全无意，而这个呢就会多少感觉你是有一些带点主观的情绪了，对吧？
1: 没错，就是这个。你跟就是打中球童的话，因为球童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首先是眼疾手快，而且年龄一般是比较这个年轻，他们躲的是比较快，他们在这个训练中也会做一些很多躲球的这种专门的练习。但是观众就不一样，像您说的，现在很多观众啊，他看球时有时候会时不时查着手机啊，你一不小心，你离这个在那个 VIP 席上，你离这个球场的这个事发地点比较近，真的有可能被球撞击。所以咱们观众，尤其是这个底下这些座位的观众啊，看球时候一定得注意一下啊，如果有球来的时候，尽量还是躲避的情况，因为你用手抓，可能你都抓不，因为这个职业球员的这个击球重量太快了。你像他们这个梅总啊，德约经常正手击球100多公里，你手抓的话，手可能也会被这个震伤的。
0: 就是躲开是最好的。这是这场比赛的情况，这样呢，德约就已经闯进了决赛，他等待的对手将是
1: 德米纳尔。
0: 德米纳尔已经定了，兔子啊，澳洲兔子。
1: 对。所以就我觉得德约这届的赛事，因为我今年在中网还特别有幸跟德约做了一个长达快10分钟的专访，就我对整个他今年来中网，还是我首先问他说，为什么你看你11年没有来了，这次来中网到底原因是什么？他就说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回馈咱们中网球迷对中国球迷对他的爱戴。因为去年他是参加了上海大师赛，确实上一次来中网11年前2015年，当时他决赛是击败了纳达尔夺冠，确实11年没有来北京，对来说有点太过于漫长。到了他职业生涯这个阶段，他其实也不是说是为了奖金，不是为了荣誉，可能都不是为了第25个大满贯打球，就是为了回馈爱戴他的球迷。那咱们中国球迷从始至终呢，从他刚踏入职业生涯开始，就给到了无限的爱戴，所以他非常喜欢，乐意回到中国打球。包括今年中网又去了颐和园是吧，去做了专门的印章，又去学了太极，反正他对中国文化也非常感兴趣。那今年整个中网这个赛程呢，其实他的这个签条挺硬的是吧，第一轮打博格斯，第二轮小布，第三轮就是茨维列夫，今天就是梅总。打小布和茨维列夫都是打了三盘大战，尤其是昨天晚上他刚打完茨维列夫将近3个小时，今天又打梅总。所以就我觉得今天他这个体能状况还是保持的非常出色。但我当时专访过他，我说你为什么在中网，此前是29连胜嘛，现在是33连胜，为什么在中网没有输过呢？他说第一就是觉得咱们中网这个天气条件不是特别的热，也不是特别冷，他就比较喜欢。另外就是咱们中网这个弹跳啊比较高，而且球速不快，现在德约因为他年纪上来了嘛，可能打快速的这种击球节奏他有点吃不消，他比较喜欢那种中慢的或者是偏慢一些的这种场地，所以他喜欢咱们中网的方方面面。这次确实我觉得如果是明天决赛啊，咱们说如果能击败德米纳尔的话，其实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这将是德约职业生涯唯一的一个全胜的赛事，就是从来没有输过一场球的赛事，7连冠。如果德约能够在这个职业生涯退役前不参加中网了，那就是咱们中网将成为德约职业生涯唯一的一个全胜而且拿7冠的不败的赛事，这将延续他职业生涯的一个传奇。我觉得这会也会对他和咱们中网这种渊源这种姻缘要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了，
0: 就是相当于这个故事会画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另外今年其实来的话也多少算救场，因为今年阿尔卡斯不来，辛纳也是因伤，所以说呢如果德约不来的话，整个中网的这个男单，因为他本来就500赛嘛，就整个的一个人员的这个质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下降。但德约这回也是来救场，也是满足所有的一个中国球迷对于德约的这种爱哈。在上海进行的是1000赛，那个比赛是阿尔卡拉斯会参赛还是辛纳也会去是吧？
1: 辛纳不去了，
0: 辛纳也不去，
1: 膝盖伤他已经确定退赛了。对，辛纳今年反正就是中网他本来是已经报名了，但是没有来成，他前几天就发声明说这个膝盖还没好，他从温网以后就没有打过任何的比赛，包括北美的硬地的1000赛，包括从温网之后没有参加过比赛，就是包括北美的硬地的2个1000赛，包括美网都没参加。据说啊他可能会在巴黎大师赛复出啊，如果巴黎复出的话就只打巴黎大师赛加年终总决赛，可能最后的戴维斯杯也不会打，因为 现在他跟阿卡的话，就是他们也参考了这个三巨头此前职业生涯早期受伤比较多的情况，尤其是纳达尔，就伤病太多，所以他们在现在25、26、27、23这个年纪，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啊，就保护的欲望是比较强烈的。像阿卡今年也是从四月巴塞罗那之后呢，一直到了美网，将近5个月时间没参赛。阿卡这周是在东京，今天是刚刚进了东京站的决赛。我看这周反正比赛打也是挺艰难，基本上都是三盘大战啊，每场球都要打抢七。我觉得阿卡的这个身体情况也不是非常理想，但是他是报名参加上海大师赛了啊，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会来，因为现在他需要比赛来为这个年终总决赛奠定一些基础和状态的这种积累。德约的话呢，德约昨天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说，那既然都来中国了，打中网了，那上海去不去？他说他还没决定，要看中网咱们这站的成绩怎么样。我现在觉得中网啊，你看从昨天开始，昨天八强，到今天半决赛，到明天决赛，这三场比赛消耗是非常大的，因为你不只要打比赛，你还要比赛之后接受采访，对吧？采访又是混采区，又是专门区，又是发布会，然后再回酒店再进行一些放松理疗。这估计都每天晚上3、4点、5点才能睡了，我觉得这3天消耗对德约来说就有点太大了，而且上海大师赛后天正赛就要开始了，所以德约要打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来说是有点太赶，我个人觉得他可能参加上海大师赛的机会不是特别大。
0: 嗯，没好，就今年上海到这个天儿还不是很热，就去年比赛的时候还挺热的，今年我看了一下，上海后天17到25度，之后呢，最高也就到26度。整体天气相对于这几年来说算好的了，
1: 那还行。
0: 对对对，对于他来说，他对天气现在要求太，你就现在我们回头想法网的时候，他打一个年轻运动员，当时我觉得都快中暑了已经。
1: 嗯，
0: 那个比赛对他来说就是太煎熬了，一个老将啊。但是德约现在有一个点就很有意思，他就是比如说他的体能的最大的一个困难的时期会在比如说焦灼的第一盘的最尾端那时候爆发，第二盘的时候他会明显的感觉体能有不支，但他只要熬过第二盘，那第三盘反倒是像活动开了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的身体机能里面有一股劲儿是只要你熬过去，它就相当于还能焕发下一个冲击力啊。
1: 嗯，对，因为这个我专访时候问他，说你现在到底感觉怎么样，是不是100%的这个身体状况，他说肯定不是100%，但是其实他在这个温网之后就没有打比赛嘛，他是有了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期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美网这个第一轮出去之后呢，就是德约也对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状况进行了评估，他说他回到了塞尔维亚之后呢，进行了特别的体能训练，这一段时间的体能的储备还是比较扎实的。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到了咱们这个中网这种气候，它确实对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应。另外就是现在德约在球场上面，像您说的，就是他会知道什么时候的体能储备期对他来说最重要，就他可能会有几个坡，是吧？第一个坡之后他会缓一缓。另外就是他的整体打法，我觉得也是在中网期间这两个三盘大战做了很多的不同的调整，包括像昨天他赢兹维列夫今天差不多20个 ACE 球啊，所以其实是很难破他的发球局的。但是德约会把这个体能的储备呢放到第二盘、第三盘最艰难的时刻，昨天就是在2-5比4的时候，他破掉兹维列夫的发球局。所以我觉得现在德约打得比较聪明一点，就是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收，他可能把这种3盘2胜的比赛也当做这个大满贯的5盘大战来打，他对体能的这种储备以及体能什么时候去配备的运用呢，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境界了。
0: 嗯，由于这个梅总和德约的比赛呢时间也比较长，那这个孙兴然和高夫的比赛呢才刚刚开打，那这个第一盘第一局两个人已经2次 deuce 了，现在是孙兴然，你那边也能看到是吧？
1: 我看了一会儿，但是就觉得感觉孙兴然现在就是他前两场打的确实好，但是就是我觉得你说现在他这个水平怎么评估呢？我觉得咱们也不好说，对吧？你这个排名到底还是比较低的，排名是将近600名。他前两场第一场打利斯，我是在现场看了啊，但那个利斯去年虽然进了咱们中网的八强，但他今年这个状态太差了，今年总共就赢了8场球，而且那场比赛其实利斯第二盘就直接退赛不打了。第二场呢，孙兴然是赢了这个布斯卡。布斯卡别看他今年拿了一个梅里达站的冠军500赛，但那是年初的时候，他整个今年他就赢了，我看布斯卡算一下是10场球，也不是特别多，对吧？他虽然这个美网进第3轮，但今年他主要分就是在这个梅里达500赛加上大满贯拿到了，所以我觉得，而且到了这个赛季末端啊，这个职业球员打了一年，他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伤病啊，有一些这个体能的状况，而且孙兴然是主场作战， 这些因素加加起

0: 来，就我希望外界咱们不要把这种期待值抬得太高，对吧？
1: 毕竟打的是三号种子，世界排名前五的球员。
0: 对，他毕竟才16岁嘛，今年他就是虽然比较出圈，主要就是因为美网拿了青少年组的冠军，另外他是在法网和温网都是亚军，这连续三个青少年大满贯都能进决赛的，整个历史上也不是特别多，在同一年啊，所以就是说他肯定是一个天才少女，但是你说现在到底能力怎么样，多少排名，或者说到底跟谁能打，这个我觉得还有待于观察。这场球打高夫，就是对顶级的这个女网的这个。前四的选手，这才是我觉得真真正正的检阅孙怡然个人目前能力的一个这个风向标吧。
1: 嗯，另外年龄太小，整个的力量啊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现在是需要靠自己的技巧意志力去面对对方，但不管怎样跟高夫这场比赛肯定是有收获的，这不用讲，就是这么小的年龄16岁打这么高级别的选手啊，这是打一场其实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自己的一个大丰收啊，希望这比赛今天能够给自己更多成长的机会，咱们不求结果，这个结果如果大家心想其实孙兴安把高夫给打下来，那就是想太多了，这属于不尊重这个网球的规律，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啊。当然高夫的这个发球局现在40-0啊，第一个发球局呢孙兴安还好就是保住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郑钦文啊，郑钦文今天呢下午是2-1击败了捷克选手布兹科瓦啊，这个比赛跟我们来整体回述一下，这比赛打的也时间挺长的。
0: 对，打了我看2小时54分钟，将近3个小时。就这前三场比赛，其实英文都是那种超高流量打法啊，就是基本上都是三盘大战，差不多都是2多小时。这场比赛第一盘郑钦文是抢七拿下，其实也是非常的焦灼。第二盘他又和今年很多的比赛一样，就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专注度下降的问题，结果第二盘丢了。但是又到了第三盘之后5-5，郑钦文是连拿了2局，又破了对方最后一个8球局。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就跟很多今年美网的比赛比较像。郑钦文就是说，他现在没有一场说是可以非常从容的拿下来，还是会出现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状态的下滑，包括体能和专注度的下降。当然这三场中网的比赛，赢诗涵、赢卡琳、赢布兹科娃，我觉得整个的含金量还是比较足的。因为诗涵是通过2轮资格赛晋级，卡琳斯卡亚现在能排四大满贯的种子选手了。这个布兹科娃呢，他是一个虽然比较瘦弱，但其实他的打法是非常丰富的一名捷克球员。但我觉得就是郑钦文可能这三场比赛的整个的这个问题还是主要体现在跟法网跟美网一样是发球上面啊。发球我看了一下这三场比赛进球率依旧是不高啊，50%左右。 A 球过去2轮有24个，而且就是到了决胜盘的阶段，他的一发的进球率这个得分率会比较高，差不多70%左右。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打了三场三盘大战，对他的消耗体能方面又比较大啊。此前说刚从美网回来好像也有点这个感冒的迹象，现在我看有时候场上还在咳嗽，可能这个感冒没有好得很彻底。另外就是到了中国赛季呢，可能赞助商的这种需求、媒体的这种邀约都会比较多，这个呢就是在你的比赛的其他的时间是比较消耗精力和这个注意力的啊。当然呢咱们说今年中网你像这个萨巴和莱巴都早早出局了，莱巴第二轮出局，萨巴第三轮出局，现在整个的签表形势是非常非常的开放。郑钦文的四分之一区下轮打查拉耶瓦啊，如果进8强的话对斯维托利娜，我觉得是
1: 查拉耶瓦是赢了
0: 就是那个莱巴金娜，
1: 莱巴金娜，莱巴金娜感觉不太想打，直接就走了。
0: 但是就是他和查拉耶娃曾经打过，我查一下，他们是2020年，当时是一个 ITF 的赛事，就6年前了，是一个红土。当时郑钦文是3盘取胜，但是查拉耶娃这个第二轮打莱巴金娜，我是在中网现场解说的，就我对他的发球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他这个发球特别的稳定，整场比赛他的情绪比莱巴金娜还稳定，而且接发球特别好。整场比赛莱巴金娜才2个 S 球，而且打到决胜盘的时候呢，他不怕冷，因为那天晚上就是中网，特别那
1: 风大的那天，最冷的那天，
0: 顶棚都关了。莱巴金娜穿了一个长袖的外套，他就还是短袖的球衣，他一点不怕冷。所以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前几年在中网，就是从资格赛进8强的另外一个球员斯塔罗杜布采娃，都是俄罗斯出生的。所以就这种就是第一排位球员，他们到了大赛的深轮次，当然就是赢了一两场的这个高手之外，他谁也不怕了，越打越疯狂。所以我觉得下一轮比赛，虽然这个查拉耶娃刚进世界前100，但肯定他这种风格就是非常东欧式的啊，底线进攻型的，发球又好，接发也不错，会给郑钦文很大的冲击。我希望不要再打三盘大战，因为这姑娘好像体能也不错。

0: 孙兴慜在我们刚才说40-0落后他这个第二局的时候，现在两个丢子打回来了。
1: 哦，就是两局打了挺久的是吧？
0: 对，现在打了11分钟才打两局啊。这刚才这个丢球，我觉得现在高夫反倒心态有点小小的波动。这比赛如果能有出现任何的我觉得大问题的话，那都是来自于高夫自己。就是我觉得让他的心态有产生波动，已经证明孙兴慜够优秀了。
1: 高夫他就是那种防守特别好的球员啊，而且就是说其实像你刚才也谈到了，孙兴慜他的力量肯定不是很足的，像今年这个法网和温网的青少年组的大满贯决赛，他就是力量上比较吃亏输掉了。当时他打那两个姑娘都比他年纪更大一些，高夫不是说那种底线纯进攻型，其实高夫防守比较多，多回合比较多，这种打法反而还比较适配孙兴慜。比如说你让孙兴慜打沙巴龙卡，那可能这个力量就太吃亏了，也许跟高夫这个回合还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前两局打了10几分钟了。
0: 是，就是打萨巴伦卡接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应该。
1: 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今年中网的办赛有没有哪些这个在现场看的一些新的亮点哈？
1: 办赛的话，因为我第一次接触中网的话是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中网才没办了几届，今年是第20届了。我现场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觉得球迷的观赛礼仪，我觉得是肯定有很大的进步。就尤其在这个钻球场看的话，就是尤其是德约的比赛，大家对德约就是德约对小布，小布就说：“哎，怎么感觉我都不是主场选手了？”就现在感觉咱们中国球迷不仅仅只是支持他们喜爱的球员，或者说咱们中国的球员，他们对整个的网球球员的喜好啊，这种风格是比较了解的，而且比赛中他们是非常的懂球。这个不是我一家之言，我看到很多的这些国外的球员来咱们中国打球，他们都是这样说，他们觉得中国球迷很疯狂，很多训练的比赛训练赛都是人山人海。就是我资格赛的时候去看一些大牌的训练，根本就挤不进去，就是 C 区那些你就得排队看训练，这个在很多大满贯大师赛都是非常少见的，这是中国球迷的这种热情。另外呢，我觉得20年之后呢，中网的整个的设施也是越来越好了。现在这个中网的钻石球场已经13000个座位，这其实跟很多大满贯的中央球场是基本上是同样的这种座位席了。另外，你像这个莲花球场啊，像音乐球场啊，这都是办过奥运会比赛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打过奥运会的球员对那两个小球场是情有独钟，他们特别想感受一下当时奥运会赛场的这种氛围。另外就是现在，今年中网又有很多新的这个球员的训练区也是开放的啊，就是咱们球迷去那等签名等合影什么，又多了很多的选择，就我觉得整个的氛围越来越轻松，球迷越来越专业，然后给球迷能够跟球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变多了，这我觉得都是这几年中网的进步。
0: 后面几个比赛周期是明天的比赛会稍微多一些，再往后比赛会逐渐少，10月7号是没有比赛是吧？
1: 对，就明天就是男单决赛了。明天男单决赛下午6点开始，就是德约科维奇对德米纳。然后从明天开始呢，从后天开始就整个进入到纯女子一千赛的比赛了。明天开始打的是女单的16强赛，就是差不多从大后天开始就是最后的女子一千赛的阶段，8强2天，然后半决赛1天，然后这个决赛双打和这个单打1天。其实中网今年是11号就结束，其实没有几天了啊。如果球迷们想再去现场看一看 GOAT 德约科维奇的话，那明天就是最后的机会。
0: 明天这个比赛是6点决赛开始哈？
1: 对，晚上6点还是7点？就是晚上那个时间段，夜场第一场，对，应该就是7点比赛。
0: 不是6点就是7点，反正就是就是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大家呢可以去继续来观赛。如果是现在还没来看的话，真就是要去买票了。也明天是应该下午4点会有个男双的决赛先打。然后呢，德约和德米纳尔目前看到是18:35。
1: 哦，那就是下午就比此前的夜场7点的比赛提前了大概25分钟啊。
0: 对，
1: 是给德约留的恢复的时间不多了。德约今天晚上打完又要去采访发布会，还要再恢复。哎呀，估计又是得算
0: 是。这个是不男双的决赛也会在这个钻石，是不是要看那比赛打时长？
1: 嗯，没错，就是如果就那场球不一定是6:35才开，得看这个男双比赛要打多久。但是我觉得现在抢票的话，如果德约都进决赛的话，可能这个票是有限，大家多刷一刷，看能不能有机会抢到最后的几张。昨天德约跟朱列夫的比赛，好像就是99.3%的上座率，就几十个座位没有坐满。
0: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关注这个比赛。明天就是男子选手的最后一天，后面呢都是这个一千赛的女子选手的比赛了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李宁的连线，辛苦。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后方前方，烈日再生，
7: 烽火不现在，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踢长，
19: 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0: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1: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23: China, you.

0: 10:33，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 F1 赛场，连线一下赛车评论员石英。石老师，晚上好。
1: 哎，老师，晚上好。
0: 我们这好久没有聊这个 F1 话题了，今天请进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先说这站比赛。那这个昨天是巴林大奖赛，比赛呢叫巴林大奖赛。大家看比赛的时候会觉得，这怎么跑雪邦赛道上马来西亚来开了哈？这方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对，也是受到这个全球形势的影响吧，所以其实今年上半年就是年初有两站的中东的比赛是没有来举办的。那么这站比赛呢，也是临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刚决定要来进行，所以它其实正式的名字是叫F1 巴林大奖赛，在马来西亚进行。对，所以用的是这个雪邦赛道。雪邦赛道其实在2017年之后嘛，也是时隔9年再次来举办 F1 的比赛。最终我觉得应该还是蛮符合大家的预期吧，就是天气的情况，包括整场比赛还是比较精彩的。
0: 其实呢，就是在 F1 的这个比赛过程中，每年有一些这个赛场包括赛道出进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哈。就比如您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就有一些过往我们总能看到的，现在不举办的，还有些举办过的就后来补办的，这方面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对，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一些赛道现在不在 F1 赛列上的，像是德国的

0: 条赛道非常的著名，就纽博格林嘛，就大家知道这个纽北北环啊、纽博格林其实在 F1 的历史上也是断断续续的举办过很多场的比赛，包括最初是用这个整个的纽博格林，就是包括北环的这条赛道，然后呢到后期啊、因为也是一些安全性的考量，包括整个的这个比赛观赏性的一个考量，所以其实纽博格林有一个单独的就是不用到北环的一个赛道的版本。那另外一条德国赛道也是霍根海姆、啊、大家非常印象应该蛮深刻的，就是它的外形像一个这个高跟鞋啊、这条赛道其实这两条德国赛道吧，应该说在2000年到2015年前后啊，其实都是赛历上的常客。但是最近几年，其实整个的赛历上已经没有德国的这个赛道了。然后像是美国大奖赛，其实它用到过很多条不同的赛道，包括可能 F1 刚刚进入这个中国市场的时候，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当时大家非常印象可能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印第安纳波利斯。啊，也是出现了 F1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次这个负面的事件啊，就是当时这个轮胎门的事件，也是因为轮胎没有办法在这条赛道确保安全性的情况下啊，所以当时有这个7支车队全部退出了那场比赛的正赛啊，所以这些赛道其实多多少少在 F1 历史上都留下过很浓墨重彩的印记。而这两年其实在整个的 F1 赛历上也会看到有很多经典的赛道又回到了比赛当中，像是伊莫拉其实伊莫拉在2006年之后中间也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没有办赛但是也是因为各种情况，伊莫拉赛道也有回到过赛历。那包括明年的赛历其实也已经公布了嘛，也会看到有一些大家非常这个期待的一些赛道，像是葡萄牙的比赛啊这些。所以我觉得整体上对于 F1 来讲，它现在一年24站的比赛，在24站的这个比赛框架之内啊，其实基本上有一些这个赛道都会陆陆续续的这个，可能今年有，明年没有，然后后年再有，其实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吧。
1: 它这个原因是在就是一方面是举办方的一些，比如说是申请嘛，还是说这个整个汽联的一种考量啊。
0: 这个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整个赛历其实是提前，像今年是也是9月中旬基本上就把明年的这个赛历已经公布了，这个都算晚了，就基本上在夏休季之后第二年的赛历已经基本形成了。那大家会看到像赛历上它是会非常明确的标注每一站的大奖赛，这两年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这个西班牙大奖赛。其实以前西班牙大奖赛都是在巴塞罗那的这个加泰罗尼亚赛道来进行的，但是今年的西班牙大奖赛其实是在马德里赛道来进行的。那今年的这个在加泰罗尼亚赛道进行的这站比赛，它其实是叫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大奖赛，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但明年就不会有这场比赛了，那明年的比赛就会去到像土耳其会回归，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刚提到的这个葡萄牙的这条赛道，对，波尔蒂芒也会再次登陆到赛历上。那它其实这个整体上是根据一个24站的比赛去分布的一个赛历。那对于这个赛事的主办方，就是我如果手里是有这个西班牙大奖赛的，我其实可以确定说我在巴塞罗那办还是在马德里办。那当然同时你不管在哪条赛道办，你的这个赛道是要通过国际汽联的这个F1 赛道的认证。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比赛补办说是放在雪邦来办，因为雪邦这条赛道是通过了这个国际汽联的 F1 赛道认证的。
1: 同时呢它也是在亚洲啊，还不完全在这个路程上和这个
0: 它可以这个融入赛历当中。
1: 对对对对，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舟车劳顿。那这场比赛呢其实是混乱的雨战，发车时候就有很多的波折，包括这个选胎啊，就是大家反正有一些自己的各种不同的想法，没有人选全雨胎，还有选这个干胎冒险的，这方面跟我们先说一说啊。
0: 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在这个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因为马来西亚跟北京时间是没有时差的嘛，也就是我们的也是下午3点的这个时间。 确定是应该这个时间开始的，但基本上是2:30吧，我们在赛道就看到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2:30的时候呢，这个雨其实是非常大，雨势非常大，而且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下雨，而是赛道上出现了打雷的情况。啊，那对于这个 F1 的比赛来讲，因为赛道上出现打雷的情况，雨势很大当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雨势很大绝对不是说你完全跑不了的根本性原因。但当赛道上出现打雷的情况，然后直升机无法起飞的情况，比赛是没有办法开始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当时从3:00开始，我们第一波等到了这个3:40的原因。然后呢，3:40，当时就是暖胎圈开始，我们以为说这个比赛应该要开始了，但其实这个时候是出现了 FIA 这边的出现了一个软件的问题，就是维斯塔潘先汇报了说他觉得他赛车动力单元有问题，然后大家看到像汉密尔顿包括这个奥康都陆续在赛道上慢下来或者停下来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都是昨天最后赛后这个国际汽联这边是出面道歉了，那么就是说确实是整体的一个软件出现了问题，所以让大家在这个动力单元在极低速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去行驶的一个情况。那最后呢，是大家回到维修区之后，国际汽联统一的去升级了这个软件，然后给到大家各个车队也再去升级了这个软件，然后比赛才开始。所以这个后面的时间，包括他们其实也解释说，他们这个软件的升级时间基本上是在20分钟之内做完的。当然就是这个时间对于看台上的观众也好，或者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讲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漫长的等待，但确实我觉得国际汽联能够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在20分钟之内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昨天这个比赛其实经历了2次的延时，那其实到正式的，也就是差不多当地时间4:30，这个比赛正式要起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主看台上就是在主直道上来看，这个发射器基本已经干了。对，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有一些车队选择堵干胎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但是当暖胎圈有这个车手汇报说，因为是这个静态起步嘛，并不是安全车带领下动态起步，所以当暖胎圈有车手汇报说，他们尤其是像汉密尔顿这样的车手，他认为说太湿了，然后不适合用干胎的情况，我觉得像法拉利他们2个车手都用干胎，这个属于是绝对性的战略性的这个
1: 法拉利属于昏厥起步。
0: 对，那我觉得说正常情况，其实我们也看到暖胎圈回来应该是迈凯伦这边皮亚斯特里先把皮亚斯特里召回了，所以他没有在这个主直道上去参与正常的起步，而是更换回了湿地胎，然后在维修通道当中起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操作，也就是我认赌服输，但是我不让车手去冒险，然后我发现了我的战术轮胎选择已经错了，我及时的去纠错啊。当然那从这个最后的情况来看，法拉利也最后3次带回，你也说好像可能他们昨天用这个湿地胎起步也就是这个成绩，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啊。但是你从昨天起步的时候来讲，你2位车手都用干胎，我觉得这个战术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1: 嗯，昨天就是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推迟了一个半小时，大家出来扣，这每个车队的胎都不一个事儿，大家五花八门就出来了，就各自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些想法。然后法拉利呢，属于像您说的，就是比较昏招起步，但是呢老汉力挽狂澜啊，最后拿到这个第三。勒克莱尔太神了，就是你想到落到最后，因为勒克莱尔是就是起步阶段就撞了，应该是前翼受损和霍肯伯格当时碰了一下，然后呢进站换了干胎之后掉到这个队尾，然后就是晃晃悠悠最后还能拿回这个第四名这个位置。就是现在勒克莱尔这个F1 赛场单场比赛第四，应该是 F1 某种玄学，就全场所有东西都被这 F1 的这个第四名去展开。你比如说后面，
0: 甚至到最后有一点没有办法解释了。对，
1: 真的，
0: 就是我觉得昨天的比赛到最后，就是包括拉塞尔的退赛，包括他们这个2辆法拉利都能超过哈吉尔，我觉得这个到最后确实有一点难以解释了。嗯。
1: 安全车下不安全的拉塞尔哈，就是拉塞尔这场比赛结束以后，反正就是从数据上，拉塞尔想争夺冠军，连宗冠军是难度大一些了哈，也没有机会了，是吧？
0: 其实这个赛季还剩七场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比赛周末，F1 官方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最后的两站比赛，包括阿布扎比的比赛，就是会如期来进行。那这样的话，就是卡塔尔和阿布扎比会，目前来看会按照计划来进行。也就是说，从这个周末的新加坡开始，这个赛季还剩七场，那七站比赛包括当中还有冲刺赛。所以84分的分差在理论上来讲还不能说是没有希望，
1: 嗯，
0: 但是确实84分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差了，
1: 嗯，
0: 去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记得皮亚斯特里当时领先到将近40分，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分差了，
1: 嗯，
0: 但最后这个兰多诺里斯有翻盘嘛，那最后也是赛季差不多6-7站的比赛，但84分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分差，
1: 嗯，现在安东内利是320，然后拉塞尔是236，但车队方面梅奔呢，由于这个今年整体的安东内利的表现好，包括拉塞尔这个分值也高，
0: 嗯、
1: 现在503分了，领先法拉利就100多分了，就是梅奔整体还是比较靠前啊。
0: 嗯、
1: 那这一站呢，就是最终甘位发车的维斯塔潘，在这个起步不利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这个拿回了本站的冠军啊。先再说说这个维斯塔潘的这个表现哈、啊。
0: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这三位世界冠军车手确实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展示了他们多届世界冠军级别的长距离的能力，包括维斯塔潘，包括汉密尔顿，包括阿隆索，就是我觉得这三位车手确实，对，我觉得这三位车手确实在极其复杂的赛道的环境下，然后展示了他们非常非常出色的长距离的能力。就是当然你可以说从 Kimi 的角度可能他不需要对维斯塔潘去用强啊。Kimi 的这个甚至于他也可以接受队友跑在自己前面。对于 Kimi 的接下去的任务就是我每一站稳定的拿分，我每一站能稳定的拿到第三第四，我就这个赛季肯定就没有问题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会觉得说可能维斯塔潘比 Kimi 更渴望这场胜利。但是昨天在这种半干半湿的赛道，包括后期赛道其实整个赛道温度也偏低嘛，因为比赛周末前两天赛道温度基本上逼近60摄氏度，但昨天下完雨之后哪怕是后面干地的情况，赛道温度也只有35大概到40不到一点的样子，所以整个赛道温度偏低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整个长距离当中这三位世界冠军的表现太出色了啊，包括维斯塔潘他对于这个比赛的掌控能力，包括汉密尔顿在长距离的这个追击当中啊，长距离的稳定性真的是非常棒。
1: 嗯，这场比赛呢，阿隆索是拿到第8名，拿到4分、
0: 嗯、
1: 啊。对于阿斯顿马丁今年这辆车以来说呢，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然后第一名是维斯塔潘，第二名安东内利，第三名汉密尔顿，勒克莱尔呢还是拿第四，哈加尔拿到第5，然后呢皮亚斯里是第6啊，劳森呢拿到第7，嗯，兰多诺里斯这场比赛是迈凯伦拿到2分，拿到第9，兰多诺里斯这场比赛好像有点刹不住是吧，就是整体感觉他觉得地太滑啊，
0: 他就是这个。就是迈凯伦当时其实跟法拉利一样也是出现了轮胎选择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当时他们的选择就是说他用干胎嘛，就是用中性胎起步，就一直跑到了第9圈，也就是安全车出动，然后他们才开始进站去换掉这一套轮胎。汉密尔顿当时也是这样的决定，就是我不听车队的，你不要让我再进站了。勒克莱尔是在当中从干胎换回了半雨胎，然后再从半雨胎换回了干胎，等于勒克莱尔在比赛的前9圈已经进了2次站。那兰多诺里斯其实和汉密尔顿的战术应该来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我用干胎起我就干胎跑了。汉密尔顿也是在大概比赛5圈之后，基本上他的对5圈之后吧，他的节奏开始正常一点，就是6、7、8那3圈基本上他已经，尤其到第8圈他的这个半雨胎和对不起，他的干胎和这个维斯塔潘的半雨胎基本上圈速相当了。那当然比赛当中也是出现了2次的这个安全车嘛，所以其实安全车多多少少肯定要抹掉这个前方的领先优势，所以汉密尔顿才能够从后面一点一点的超上来，也能看到确实整体上法拉利这一站的长距离要比迈凯伦来得好啊，所以从整个的比赛来看，这个 法拉利虽然没有纠错，但是车相对强制力更快，然后车手的能力也会更强一点所以最后能够在三四拿到。然后迈凯伦这边是皮亚斯特里，其实他进行了一个纠错，他已经回这个起步前回维修区去更换了半雨胎，然后诺里斯这边是他直接就是干胎，然后等到第一个窗口再去换干胎上。所以从迈凯伦的情况来讲，我觉得确实就是战术就是起步轮胎堵破了也可以接受，他们也做了一定程度的纠错，但整体上来讲这段比赛迈凯伦的长距离其实没有太强的竞争力。
1: 嗯，就法拉利过程也全错结果全对，迈凯伦是过程全错结果全错，这两个队的运气完全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有点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车手今年的整体表现哈，您这个就是有没有感觉哪位车手在，当然就是要说的话就哈加尔安东内利和哈加尔的这种成长上，很多人感觉是大吃一惊的哈。
0: 是的，尤其哈加尔，他因为下赛季回来，其实缺席了几站比赛嘛，大家会担心，然后来到了一条又是九年没有，对他们来讲就是完全全新的赛道，然后又是很复杂的这个赛道比赛的条件，有这个湿地的情况，然后有半干半湿的，然后你要去把握时机换干胎，包括到最后可能整个的赛道温度也偏低，然后你去跟汉密尔顿啊，包括跟这个勒克莱尔去有一些缠斗。我觉得这场比赛来讲，确实从最后的结果，或者从比赛过程到最后的结果吧，我觉得 Kimi 和哈加尔的表现都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个不错只是就是在整体平均水平线之上的。那你要说去和我们刚刚提到说和三位这个世界冠军去比长距离节奏整体的这个赛道攻防，尤其是在复杂赛道情况下的这个应对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成长空间的。
1: 说到这儿呢，就是要跟帮阿劳索说两句，这马丁的车今年是什么情况？就是也是换了好的这个设计者，就也是想说对赛车有很好的调教，好像这个现在还是不是很到位哈。
0: 其实马丁和红牛是可以放在一起说的，因为红牛的这场胜利是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因为这是红牛在他们和福特联手嘛，自己开始研发制造动力单元之后，这个新的时代的第一场胜利，所以对于红牛来讲，这场胜利也是意义非凡的。那马丁的话，今年的情况大家其实都在说他们和这个本田动力单元的一个搭配的情况，很多人都觉得说完全把这个问题推到本田，但是其实今年中国站的时候，我们有跟马丁的这个工程师啊，包括车队的管理层也都聊过这个问题。其实马丁这边也有一定的责任，就是他们去给车的这个底盘设计啊，整个的赛车设计的时间也比他们自己预想当中要晚啊，所以其实这个车没有办法，从一开始没有办法和本田的动力单元去进行一个这个很好的搭配吧，就是其实大家都有责任。那随着赛季的深入，其实能够看到马丁这边的两次升级，还是两次大升级，还是有不错的效果的。这站比赛其实排位赛当中马丁跑得也不差，两车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两辆车都进入到了 Q2，而且阿隆索当时其实距离 Q3 不远啊，就是因为现在四大车队的格局其实很明显嘛，那无非是你争夺这个 Q3， 就是你争夺最后两张 Q3 的门票，就是和小红牛争，和这个奥迪争，包括和阿尔品争。所以从整体的情况来讲，我觉得马丁渐渐的在赶上中游集团啊，这个我觉得是一方面他们的升级是非常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和本田经过了大半个赛季的磨合之后，情况也确实都在好转。
1: 就本田做了一个动力单元，然后马丁这车呢和动力单元不太匹配，所以导致呢就是两位车手在里面就是颠颠颠，开始几站的退赛都说实在受不了了，再颠就顶碎了，已经只能退赛了，就扛不住了， 坐不住了已经，所以说当时是的确问题很大，但现在随着调整呢，也能够看出啊，这个车队请到了好的设计师，对于车的一个这个整个的调教还是在逐渐的提升的。那今年其实梅奔在成绩上，因为两位车手呢其实也很努力很年轻，但车呢其实是给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加持。那现在从这站就是我们说福特在给这个我们说红牛车队进行一些升级之后，有没有后面几站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会产生？
0: 其实整个赛季到欧洲赛季结束的时候，大家也都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梅奔整个赛季来讲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本来其实期待说法拉利，因为法拉利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巴塞罗那是有很好的表现，长距离节奏非常非常好。那巴塞罗那其实作为一条非常典型的这个测试赛道，以前有一句话叫德巴塞罗。

0: 纳哲德天下，就是说你在巴塞罗那这条赛道是一台快的车，你在整个赛季来讲应该都是一台快的车，但是法拉利后续的升级应该说没有达到大家预期当中的这个效果，所以从赛季到现在来看，整个这个三分之二过去了，基本上大家还是会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梅奔统治的赛季，那无非是说像红牛包括迈凯伦包括法拉利能不能够尽可能的再去追一追，因为这个技术规则的时代其实还会沿用下去嘛，所以你肯定不止这个赛季，还要接下来看一看下一个赛季啊，包括下下个赛季，一些会有一些技术规则的变化，但整体上这个会是一个时代当中，那就去看说红牛能不能这个追上，包括我觉得维斯塔潘跟红牛其实是续了长约的，那当然一方面可能是说从目前来看围场内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围场内你像更好的车其实就是梅赛德斯对吧，那梅赛德斯是不是愿意把维斯塔潘跟 Kimi 放在这个同一台赛车当中，这个是之前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斯塔潘跟红牛续了长约，我相信维斯塔潘接下来也会对红牛整个车队的发展去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红牛可能更接近于去能够追上梅赛德斯，而法拉利和迈凯伦的问题是法拉利这边他现在这个动力单元的问题没有办法有实质性的解决啊，所以就是很难看到法拉利真正能够去具备冲击梅赛德斯然后去竞争年度冠军的这样一个前景啊，
1: 最后
0: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1: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给冠宇，这两天其实有文章写出来了说又扯到了哈斯，因为哈斯这边有可能换车手，然后呢包括这个凯迪拉克，冠宇未来有没有可能性重新回到这个比赛车手这个座位上？
0: 我觉得其实一直在围场当中吧，周冠宇，所以从他的这个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他一定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正赛的席位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因为这个赛季我们也说了是完全技术规则全新的一个时代，所以凯迪拉克当时选择了博塔斯和佩雷兹两位可能更有经验的车手，我觉得对于凯迪拉克来讲，这个其实是车队需要去想我接下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我是要平稳的让这个车队走过最初的三年，然后去把这个所谓建队啊，把这个建队的过程完成，还是我可能明年想要在赛道上去争一争成绩啊，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凯迪拉克需要去想明白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去想明白的话，我觉得对于冠宇的未来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方向。啊，然后从哈斯这边呢，其实我觉得哈斯还是会更倾向于年轻车手的啊，就是即使奥康他们可能都觉得
1: 角田也没工作的，对。
0: 对，我觉得可能会更倾向于是去用年轻车手的，因为 F1 围场确实会很残酷。那00的一代，然后到现在 Kimi 这个已经是05后了嘛，所以05后这一代车手起来之后，确实对于冠宇来讲，还是时间比较紧迫的。
1: 对，我们也希望未来有冠宇的好消息哈。今天非常感谢石英老师给我们介绍了 F1 赛场的一些变化，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5号透露，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今年早些时候，哈马米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他当时选择收手。上述知情官员称，哈马米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暂不清楚，但据信他在飞机上碰到了认识的人。哈马米已被沙特阿拉伯移交给阿联酋审讯，阿联酋方面暂未宣布对他发起正式起诉。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方面3号说，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警方当地时间4号在以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表示已就其所涉事件展开调查，嫌疑人随后将接受精神评估。以媒报道说，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六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据尼日利亚方面5号消息，一架载有32人的军用飞机在尼日利亚坠毁。法国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这起悲剧发生在法国北部贝尔克镇附近水域。近年来，从法国乘小船前往英国东南部海岸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2022年达创纪录的4.6万人，2025年约4.1万人。体育方面，国际乒联当地时间5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今年是冰心先生诞辰126周年。冰心，原名谢婉莹，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说起冰心，或许很多人会想起《繁星》《春水》里那些玲珑剔透的小诗，想起《小桔灯》里那点微弱却暖人的灯光。这些温暖清丽的文字，这种委婉含蓄的书写，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滋养着他们善良坚韧的品格。冰心还写母爱，写童真，写大海和星辰。说到底，他一生的作品大多关乎同一个主题，爱。冰心这所谓爱的哲学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融进了他的文字？今晚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冰心的文学世界，品读那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温柔。冰心的童年是在山东烟台海边的海风与涛声里度过的，或许他笔下那种开阔而温柔的意境，那种对自然近乎本能的亲近，根子都扎在这片海边。虽然常常独自看海，但冰心算不上孤独，他是在父母身后的慈爱里浸润长大的。童年中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冰心从童年中得到的这样受益一生的馈赠，那是一种恬淡、回归自然、顺应本真的人生态度，这也让他常常感念他的父母。冰心的童年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是怎样的一段童年记忆？又塑造了他怎样的世界观？我们一起通过冰心的散文《我的童年》中的节选内容，回到20世纪初的山东海边，去找找答案。
1: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在大弟弟未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进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周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插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判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4岁以后开始认字，6、7岁时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4、5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墨，我都有无限的亲切。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

仿佛天地都漂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席卷了去。同志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到正冲。黄昏时，休息的军号吹起，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熟识的调子，也使我莫名其妙的要下泪。我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因着没有游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虚声、花脸、黑头的戏，再大一点，学会了些精致的陶器。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我收集美丽的小石子儿，在瓷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中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工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更有普遍的爱好。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棋台上去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吗？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同羡慕。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11岁，此后我们回到故乡福州去，生活起了很大的转变。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反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生命是一张白纸，它的本质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快乐。我们的人生观都是环境形成的，相信人生是向上的人，自己有了勇气，别人也因而快乐。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蔡国庆演唱的歌曲《玉壶冰心》。从小被大自然与亲情环绕，这样一个被充分爱过的孩子，长大后书写爱也变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冰心后来写母爱、写童真、写自然，源头大概都可以回到这里，回到那个被海风吹拂、被父母慈爱包围的小女孩身上。长大后的冰心是如何从被爱到主动书写传递爱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体会冰心文字中的爱的哲学。冰心一生写爱，但他最初把这门所谓爱的哲学写成了诗，其实是源自弟弟的提议。1919年冬夜，冰心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对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冰心开始在一个小本子里记下那些三言两语的感想。第二年夏天，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又过一年，小弟弟冰寂说：“姐姐，这些小故事可以印在纸上吗？”于是就有了繁星、春水两本诗集的相继问世。但冰心不认为自己是在写诗，他在《冰心全集自序》中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再立意作诗。”他把那些写在笔记本眉批上的三五行小杂感挑选出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整理在一起，这种形式后来被称为冰心体。他并不刻意作诗，却意外成就了一种诗。这种诗融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凝练与泰戈尔哲理短诗的轻盈，用最少的字说最深的感受。而繁星春水之所以在当时那么受欢迎，除了形式的新颖，更在于文字的内核。冰心歌颂母爱，歌颂亲情，歌颂童心，歌颂自然，也含蓄地表述他本人及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探索。让我们听几首繁星春水中的小诗，尝试去感受其中的意蕴。朗读，王毅。
1: 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天空何曾听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相互颂赞。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欣赏你自己。”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小。青年人啊，为了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你现在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繁星》《春水》里那些三五行的小诗，都是冰心随手记下的感触。而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同样是他所谓爱的哲学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笑》。笑最初发表在1921年1月的《小说月报》上，他通过神思的游荡，连接起三幅爱意融融的画面，从画中的安琪儿的微笑联想到五年前古道旁一个孩子的笑，再联想到十年前茅屋旁一位老妇人的笑，三幅笑容，三束花，最后融化在爱的调和里。文字简单轻快，有学者认为这篇不足千字的文章破除了当时白话不能做美文的偏见，也让冰心体这个说法从此进入现代文学史。

0: 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篇散文笑，听听当时的冰心如何用最轻的笔写出最深的爱。朗读姚珂。
1: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散文笑创作于上世纪初，那时的冰心才20岁出头，文章里的爱清灵含蓄，是一种抽象的精神上的和谐。后来冰心经历了战乱，经历了流离，他笔下的爱也在跟着变。我们所熟知的课文《小桔灯》，冰心写于1957年，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这一次冰心笔下的爱落到了一个瘦弱的光脚穿草鞋的小姑娘身上，面对失踪的父亲和重病的母亲，小姑娘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的憧憬。冰心用细腻温婉的语言让读者感受到，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爱和希望依然能够生长。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篇《小桔灯》， 听听时年57岁的冰心如何用最朴素的语言写出一个孩子心里不灭的光。朗读，苏阳。
2: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他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他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他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他。我在他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8-9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他，你要打电话吗？他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叫某某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某某医院的电话号码吗？他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他，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他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我把电话打通了，他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他问，你的家远吗？他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300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他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背头上有斑斑的血痕，他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他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他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 他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他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他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他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他妈妈的枕头边。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他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我赞赏的接过，谢了他。他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他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的，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王春林家来。他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0: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朋友对冰心先生作品的了解始于语文课本，他有近20篇文章被选入了各版本语文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而他第一部专门写给孩子的作品便是《寄小读者》。《寄小读者》是冰心的代表性散文集，也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作之一。该书创作于1923年至1926年间，主要收录了他在这期间创作的29篇通讯散文。但其实冰心这些写给小朋友的信，最初的预期读者只有3个，也就是他的3个弟弟。冰心跟弟弟们的感情很好，经常给他们讲故事。1923年，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的时候，7月24日的《晨报》副刊第4版上，出现了一个新开辟的专栏，叫《儿童世界》。 据其儿童世界上特别提到，冰心女士提议过好几回，本刊应该加添一些适合儿童的读物，编者是非常赞成的，只不过实行起来却是一件难事。儿童的读物一方面要采集，一方面也需创作，但现在哪一方都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所以这一件事阉割到今日。这则编者的话引起了冰心的触动，他想，既然这个专栏是自己提议开设的，那就应该带头为儿童写点什么。第二天，冰心写出了一篇给儿童世界的小读者。在第一封信的开头，冰心这样写道：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信里，请你们容我在你们面前介绍我自己，我是你们天真对立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1926年8月20日，冰心回到北京，她受聘回到母校，成了燕大校园里最年轻的助教。8月31日，他完成了记小读者最后一篇通讯，即通讯29，为这部儿童散文名作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并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教书生涯。后来冰心又发表了再记小读者和三记小读者，与孩子们断断续续对话了数十年，为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童年带去了缤纷的色彩。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写给小读者的通讯之一《谈生命》。此文最初发表于1944年12月25日《重庆大公报》，是专门回应一位从军小读者的提问而写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篇文章，朗读子君。
3: 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岩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斜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他享受着他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他遇到谗言险阻，他奋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冲倒了这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积淀，这迅雷使他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暂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又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些悠悠的温暖。这时他只想休憩，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啊，他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他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 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而来。

0: 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他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伸展，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啊，看见了天，它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它也许受着大树的阴遮，也许受着树的负压，而它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它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它遇着娇奢的春天，它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小鸟在它枝头欣赏唱歌，它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鸣。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它伸展出它如盖的浓荫来荫蔽树下的幽花芳草，它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心。秋风起了，它的叶子由浓绿到绯红，秋阳下它又有一番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它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地落在它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它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它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岩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滴，大生命中之一叶。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地变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变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好比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长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我曾读到一个警句，是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世界、国家和个人的生命中的云翳，没有比今天再多的了。
1: 从1900年出生到1999年去世， 冰心这位文坛的世纪老人一直在用笔去爱，把善良、爱心、向上的种子撒到了无数读者的心里。愿我们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温柔与爱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云香和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云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使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食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的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深秋亦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听当地人讲述，才知这里曾是电视剧《橘子红了》的拍摄地。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因为上市晚，成了苏州迎接农历新年的时鲜。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旧年苏州人到亲戚朋友家里拜年的时候，都要准备一些红橘，用篮子提上作为新春的礼物，而所得的回赠礼物也都是橘子。橘子瓤外面那个白色的网状金络叫橘络， 别小瞧，中医里这是一个。

0: 通络化痰，顺气活血最好。晒干或者低温干燥后的橘子皮便是著名的中药材陈皮。千年人参，百年陈皮。陈皮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年份久一些才好，以新会出产为佳。橘红则是指刮去白色内层的橘皮表皮，也是理肺气、祛痰、止咳的一味药材。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款中国人发明的奇妙茶品，那便是新会陈皮与普洱的美妙结合——橘普。中国人是这样做橘普的：取整枝柑橘，在顶部切开一个小圆孔，去除果肉。这个步骤要极其小心，不能破坏柑橘皮的完整。再将普洱散茶灌装进去，一同烘干或者晒干，橘普茶便做成了。饮用的时候，只要把橘普皮撕碎几片，加上一些散茶，便是一泡的量。更有小青柑，被身边茶人朋友戏称为小心柑，是一种青色的小小的橘普茶。只要整只丢进紫砂壶里便好，更加方便。橘普茶泡出来的汤色浓厚，口感鲜醇，既有陈皮的果香，又有普洱的醇厚，可疏肝润肺、消积化滞，一通五脏，健胃降脂。秋燥时节，全靠橘普做口粮茶，以至于喝光所有家底儿。橘普茶的发明起端来自一次偶然，也需要喜好钻研的食客与茶客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黄龄演唱的歌曲《时光吟》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海上生明月，天涯。
3: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4: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李荣浩演唱的《麻雀》。李荣浩自己也坦言，这首歌写给每一个奔波的普通人，源于他北漂打拼的亲自经历，见过地铁里行色匆匆为生计负重前行的都市人，发现众生皆如街头麻雀，渺小平凡，也诠释了普通人脆弱又坚韧的生活底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太聪明》，这首歌曲作品精准地捕捉了高敏感人群在感情里的自我拉扯，被无数听众称为敏感内向者的专属情歌。这首歌曲在豆瓣单曲口碑极高，也是华语都市抒情民谣的经典之作。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晚风心里吹》，创作的内核脱胎于传统港式情歌的相思叙事，以晚风、孤灯、风筝等构建了思念的图景，来讲述爱人分离后一人固守旧情，甘愿终生等候的痴情心事。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

0: 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1: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0: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 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乡亲们，红军成功了。
10: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14: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5: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 也做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

0: 会里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2: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5: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6: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7: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8: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7: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9: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 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3: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7: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8: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9: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0: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9: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9: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2: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9: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4: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3: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 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4: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0: 行，
24: 不要着急，
0: 行，等等等等收了再来收。

0: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1: 啊，应该差不多。
2: 行，到那时候了。
3: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4: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3: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5: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
3: 不是？双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4: 花盆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6: 已经到位了。
4: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6: 好。
3: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7: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8: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8: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7: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8: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7: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 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8: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五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7: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6: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0: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4: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呼和浩特晴，21度到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呼和浩特生物制造产业实现精彩跃迁；
1: 沙海新城看金州，50载沙海波绿，乌海市荒漠变绿洲；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遗憾平民皆是兄弟骨肉；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扎鲁特旗校际互学产业互助，让民族团结落地生根；
2: 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重走红色线路，在研学课堂里感悟初心；
1: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在五塔寺博物馆解锁文博新体验，请听详细内容。
2: 呼和浩特市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在生物制造这片万亿级的新蓝海中，书写着从田间到舌尖，从原料到良药的精彩跃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3: 走进全国最大的单体生物发酵车间金河六期发酵车间，转料管路沿弧度顺势排布，整个系统简洁流畅。金河生物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大饲用精霉素预混剂生产企业，占全球超50%市场，秘诀就在菌种里。金河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振：
4: 和高校进行了合成生物学的基因改造，降低了咱们精霉素这个产品的杂质含量，对菌种通过自然诱变进行了选育，使我们的发酵水平从较低的水平提高到我们现在26-27的水平。
3: 从菌种到发酵罐再到提取静置，金河生物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后端过滤、萃取、结晶、提取一套流程下来，杂质被压到更低。七镇
4: 新的厂区，我们从去年投产以来，总成本降低了10%左右，
3: 成本降了，质量没打折扣。智能化生产线让单位产品耗能优于行业平均，纯度稳定在98.5%以上，产品同时拿到国内、美国 FDA、 欧盟三重准入门票。金河生物还向下游探索微囊剂型升级，从单纯原料药向高附加值制剂延伸，让这款精霉素深度配套全球养殖行业。七镇
4: 选择适合微生物发酵的原材料作为发酵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关键还是在发酵结束之后整个提取工艺的一个质量控制，包括大肠杆菌的控制啊，包括这个含量的控制啊，甚至说包括颜色粒子的控制。
3: 从基础原料到终端良药，中间必须跨越制剂生产与成果转化的关键一步，这一步大唐药业正在作答。内蒙古大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年立军：
5: 那我们进行了这个药材的引种驯化和标准化的一个种植体系的一个建立，从这个种植种苗和这个田间管理到采收到加工，通过这个标准化体系建立以后，我们再来推广我们的种植技术。
3: 如今呼和浩特的生物医药产业已覆盖原料药、制剂、保健品、益生菌及中猛药等多个领域，世界最大的阿威菌素和黄原胶生产基地再次崛起，精霉素辅酶 Q10 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更令人瞩目的1,4-丁2胺多沙霉素入选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优良乳酸菌种质资源挖掘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 建市50年来，乌海市久久为功治理生态环境，通过数十年接续植绿治沙，森林覆盖率由建市初期的0.38%提高到3.77%，走出一条荒漠变绿洲、黄沙变青山的生态建设之路。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50载沙海波绿，乌海市荒漠变绿洲。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6: 在乌海市甘德尔山西坡，郁郁葱葱的森林从黄河边一直延伸到半山腰，每年都有大批候鸟来这里停歇、觅食、补给。目前观测到的鸟类已突破100种。摄影师焦成清常年用照相机记录着甘德尔山的生态变化。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焦成清：
7: 咱们能绿化的地方都绿化了以后，你说这环境有多好？像这木须草、沙打旺了，这些山都有。
6: 甘德尔山西坡过去叫白都贵湾，是乌兰布和沙漠跨越黄河进入乌海市形成的面积近20平方公里的风机流动沙地。2005年以前，这里曾经沙丘汹涌，寸草难觅。面对区域年蒸发量超3000毫米、高盐碱、强干旱的极端条件，乌海市一代代治沙造林人坚持不懈在这里植树造林，让荒山披绿，沙海变绿洲。经过多年治沙，昔日黄沙漫漫的白都贵湾，如今森林覆盖率达到 60.35%， 活力木蓄积总量达到14000多立方米。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职工刘永胜：
8: 经过咱们21年咱们林业工人的努力，现在咱们过来一看，是三季有花，四季见绿的一片景象。
6: 多年来，乌海市依托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国家级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完成人工造林面积14580公顷，重点推进库布齐毛乌素沙漠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及三北工程林草荒一体化保护修复治理项目，累计修复沙漠和沙化土地2587.33公顷，全市沙化土地治理率达 96.2%， 基本实现应治尽治。如今的乌海葡萄主题公园、滨河景观带与127处微型公园串联成网、连片成景，让乌海市构建起城区园林化、郊区森林化、沙漠绿洲化的全新生态发展格局。乌海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辛红：
9: 目前全市沙化土地和荒漠化面积实现双减少，程度双减轻，林地面积达到15.46万亩，草地面积126.43万亩，湿地面积17.77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建市初期的0.38%提高到3.77%。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一碗怡海水，见证民族团结盟约。91年前，红军前有天险阻拦，后有追兵紧逼，必须闯过危机四伏的宜区。面对世代积累的民族隔阂，红军以一片赤诚真心留下歃血为盟的长征佳话。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记者带您走进四川冕宁怡海结盟地，重温这段跨越民族的红色往事。请听报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去大渡河有两条路，大路由国民党重兵把守，小路经冕宁，却要穿过彝族聚居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怡海结盟纪念馆讲解员李潇：
10: 在红军进入冕宁县之前呢，历代的官府和军阀大多是以武力镇压、掠夺资源，造成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
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怡海村党总支副书记毛金泉：彝族
11: 当地的父老乡亲呢，全部躲到山上去了。这边的人是最先是抵触的，准备要跟他们打起来。
2: 5月22号清晨，中央红军先遣队刚到怡海附近，就连连遭到袭击，硬碰硬，绝非出路，怎么办？红军选择用行动化解误解，争取信任。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上面有156个字，13句话。其中有句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的话。当时具有歧视意味的彝字，后来解放后改成了有屋檐、有米、有丝的彝字。红军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们救出被关押的彝族人质，为彝民

0: 军，其中也有多名彝族青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结盟纪念馆讲解员李潇，
1: 这张照片当中的人物呢，就是当年参加红军并且顺利到达陕北的这个部分彝族红军战士。每位红军战士他们敬礼的姿势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们当年呢没有受到专业的训练，就直接去参加了红军。
0: 彝海一汪碧水，见证了一场以真心换真心的结盟，一纸盟约让彝汉同胞结为骨肉兄弟，护送红军走出绝境，也播撒下民族团结的火种。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通辽市扎鲁特旗健全机制创新载体搭建平台，推动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山丹的报道。
3: 在扎鲁特旗鲁北第二小学，语文教师隋新颖正在讲授公开课《雷雨》，他通过生动的情景教学引导学生感受自然之美，品味语言魅力，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教学。课后，来自巴依尔图乌硕学校、乌兰哈达学校等多所学校的教师围绕课堂教学交流心得，共言共进。巴依尔图乌硕学校教师赵新莲，
4: 在互听严苛交流中补齐教学短板，提升业务水平，也在互帮互助的相处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民族团结。
3: 由鲁北第二小学先导组建的第六教育集团涵盖城乡七所学校，其中包括蒙古族聚居区学校及保留游牧习惯的牧区学校，通过跟岗交流、通台研课、资源共享等方式，推动各民族教师广泛交往、深度交融。扎鲁特旗鲁北第二小学校长龙国庆，
5: 深化校际研学交流与实践交融，打造共享文化与思想建设阵地，创新数字化教学同频教育教学活动，推动集团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在黄花山镇种植户陶国平的葡萄种植大棚，陶国平正带着几名同为大棚种植户的蒙古族、满族、回族等邻里查看作物长势，手把手传授蔬果、定穗等关键种植技术。陶国平
6: 在一块儿干事，一块儿相处，实实在在的你拉近了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大家在一起呢处的都跟一家人似的。
3: 黄花山镇依托大棚特色产业，搭建起各族群众生产互助、技术互通、利益共享的平台。如今黄花山镇建成84座连片大棚，年产值达260万元。
0: 十一假期，内蒙古多处红色文博场馆迎来研学参观热潮，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把革命旧址转化为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参观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7: 在通辽市开鲁县麦兴纪念馆多媒体厅，轻触电脑屏幕，大刀进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瞬间迸发。这首诞生于烽火岁月的抗战歌曲，历经89载春秋，依然激荡人心，令人心潮澎湃。十一假期，亲子家庭和年轻人成为这里的主力军。游客夏恩江：
8: 我深深地感受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发扬革命先烈的精神，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7: 新安盟各大红色地标同样热度高涨，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五一会址、乌兰夫办公旧址等驿馆三址景区游客络绎不绝，当地优化升级智慧导览、自助文创等服务体验，以沉浸式游览丰富红色历史，让红色文化可看可感可学，让红色精神在喜庆氛围中薪火相传，浸润人心。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副馆长方威：
9: 依托红色地标资源，让更多人在节日氛围中感悟红色精神，让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2: 连日来，呼和浩特市五塔寺博物馆举办了塔灵清音暨五塔寺及文博主题活动，将古建文脉与国风民乐创意市集相融合，让百年古塔在国庆佳节焕发新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7: 琵琶弹奏《我和我的祖国》在古朴院落内婉转响起，乐声萦绕古塔飞檐，穿透庭院秋风，温柔诉说着家国情怀。琵琶声落幕，灵动清脆的手碟表演又接续登场，空灵韵律与古建静谧氛围完美交融。

0: 一步接景，入耳接韵，吸引来往游客驻足聆听、拍照打卡。游客何女士，
1: 这边创作的特别好，绕了一圈之后，感觉这古建筑也特别的好。
0: 本次活动依托五塔寺深厚的历史古建底蕴，以金刚座宝塔为天然实景舞台，创新打造沉浸式明月音乐会，让游客漫步古院之间，尽享林荫婉转、月景相融的雅致意境。呼和浩特市五塔寺博物馆社教部主任杨蕊，
2: 通过演绎、展演、特色市集相结合的形式，为文博文化传播赋能，让古建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
3: 金秋时节，兴安盟各地稻鱼综合种养基地迎来丰收季。今年全盟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面积13.8万亩，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请听我们古台记者张颖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敖敏、图雅的报道。
4: 在乌拉浩特市葛根庙镇郭朝明家庭农场的稻田里，稻浪翻金，鱼跃水面。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手持渔网穿梭田间打捞稻田鱼。农场负责人郭朝明：
5: 今年我家依托稻田共生模式，种了有820亩稻田，投放有4100多斤吧，相信今年有稳定的好收成。
4: 稻鱼综合种养是一种高效生态的立体农业发展模式，稻田为鱼类提供天然栖息、觅食生长的生态环境，鱼儿在游动中疏松泥土，净化水质，排泄物化作天然有机肥，促进水稻根系生长和肥料分解。今年六月投放苗种后，农技人员不定期深入田间，实地查看水稻长势，比对鱼苗体型，精准掌握稻鱼生长状况。乌拉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水产股工作人员范文宇：
6: 目前鱼苗长势不错，这套种养模式既能提升水稻品质，鱼的产量和成活率也得到保障，现已全面进入丰收采收期。
4: 作为扎勒特旗的鱼米之乡，努文牧人乡今年组织72户农户集中投放夏花春片鱼苗70万位，经过田间培育，水稻母均增产20到30斤，综合增收300元。努文牧人乡副乡长苏都比里格：
7: 预计鱼产量达20万斤左右，农民增收达80万元左右，我们将继续做强生态养殖产业，让好米好鱼打出名气，切实带动更多群众增产增收。
3: 请听简讯。国庆假期第四天，内蒙古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30.08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6.03万人次，同比上升9.12%。
8: 从10月5号起，内蒙古降水趋于结束，大部地区转为晴朗天气，同时气温逐渐回升，大部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升至20度以上。
3: 10月1号到3号，乐动包头金秋车展嘉年华举行，据统计共有20000人逛展，现场成交金额536万元。
8: 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柳河村柳河护建品牌近日入选融入内蒙古同心建家园促进各民族护建发展优秀品牌范例名单。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张海涛，播音立波鹏飞。
9: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甘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6: 诚信是什么？
1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8: 100年不死变。
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2: 曲项向天歌。
1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3: 好的，谢谢。
1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首先送给各位的这首歌《爱拼才会赢》，闽南语的一首歌曲哈，非常好听，关键是它励志。大早上起来的咱们先给自己树个今天的小励志小榜样，也希望今天大家有多一点小确幸，爱拼才会赢。

一首《爱表》，讲一下才会赢，送给早上起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感谢各位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停留，也欢迎各位呢在抖音直播间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把你想听到的那首经典的老歌和我们分享一下。下面和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是由田震带来的《阿里山的姑娘》啊，其实一首充满了力量摇滚民歌。

0: 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的青春。
1: 7:38，各位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早间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一些经典的老歌哈。您不说，我们都不知道该和您分享哪首老歌了，因为经典老歌实在太多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柯受良，哎呀。还有吴宗宪带来的这首《笨小孩》。
2: 太阳在努力，在纪念年代。发现呐，城市里朋友们。
1: 欢迎来自于南充市的夏天的雪。
2: 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
1: 欢迎停留在我们直播间的甘德，还有健康达人以及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

接下来也和各位分享一首我们这的草原歌曲，这是来自于阿嘉组合的《东边草原上》。现如今的草原歌曲，我觉得在编排音乐的这个氛围上啊，就更有这个情境了。

我们也为在收听节目的您啊，特别是来自于南方的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一个组合，叫做那一热乐队。他们的音乐啊，就是我们草原气息特别的浓郁，而且呢每一首音乐作品都堪称经典。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那一热组合的这首《那一热拉差》。

0: 日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的青春。
1: 直到现在，我们请各位欣赏的是这首《渡情》，来自于《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一首歌。早间的时候听一听电视剧里的音乐哈，也会有满满的代入感。

所以我们下面送上的是这首来自于额尔古纳乐队的《九歌》。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听到这样的音乐，然后手捧着奶酒也好，马奶酒也好，都会让你倍感温暖。

是的，我相信呢，如果是南方来的朋友们在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也一定会想到另一首歌《朋友的酒》，来自于李小杰的这首《朋友的酒》，一样是甘醇热烈。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6号，农历8月26，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特别节目，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振兴富民，步步有声；
1: 节日我在岗，服务保障不停歇，平安守护不缺席；
0: 三和农牧场公司，农机走出去，服务沉下去。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走进呼伦贝尔大地，田间地头瓜果飘香，林间山坡药菌满筐。从特色种植到生态养殖，从林下经济到精神加工，一项项富民产业多点开花，串珠成链，正将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让乡村振兴的步履